0: 2026年。
1: 法时，锦耀科技选择了最难的全栈自研，构建起自主可控的完整技术闭环。如今，企业众多跨界应用方案的灵活定制，叩开了卖全球的大门。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
0: 10个月完成了海外厂商16个月才能够交付的订单，赢得了欧美市场的信任。数字也很能够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苏州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占全国近40%，常州变压器出口同比增长超过60%，全省电工器材出口额增长23.5%。这些呢，曾经是全球制造链条当中的执行者，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变成提供设备、系统和解决方案的技术输出者。

0: 把车辆的可以使用的一些零部件拆解下来，然后贴上这个回用件的标志进入市场进行再次销售。如果这个车辆就是说它比较小众，或者说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就把这辆车送至我们的粗拆解车间，把铁、铜、铝单独分拣出，将其吃干榨尽。
1: 2025年，这一产业原产值已达18.5亿元，今年将朝着20亿元大关迈进。而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逐步进入集中报废高峰期，东海又敏锐抢抓风口，在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布局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功能区，按照先集聚资源再延伸链条的思路，优先推动动力电池回收拆解项目。
2: 实业反哺地方，探索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传奇故事。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剧，电视剧《江海潮生》编剧李娟。
3: 这个大生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易经》嘛，天地之大得越生。在大生的创办过程中，也是千难万险。股份的筹集中，它是以100两为一股，最小的一笔这个股金是37两，其实是不满一股的。这从这个侧面也说明了他筹集股金之艰难。他兴办实业是为了用实业的获取的这些这个经济的报酬来去反哺教育，因为他知道最终我是要开启明智。
2: 盐城东台市第一小学学生管晨耀，
4: 我们学校就是他创办的，这棵树就是他当年亲手种下的。我们要向张俭老爷爷学习，练好本领，报效祖国。
2: 江海潮生历经7年创作打磨，主创团队坚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树意起稿，精益求精，围绕张俭的多重身份展开人物塑造，力求真实再现张俭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李娟
3: 在塑造张俭这么一个有分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他不仅作为一个儒商，他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他怎么在国和家都弱将不存的时候，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能够在外部的重压之下淬炼出这么一个光彩熠熠的灵魂。
2: 今年是张俭先生逝世100周年，江海潮生的重磅开播收获观众一致好评。网友表示，剧本扎实，演技在线，是值得追的历史剧。张俭研究中心副会长葛志华，
5: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吸引观众，我觉得关键在于张俭身上综合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他做过官，也当过名士，更做过商人。但这三个角色在张俭身上是统一的，统一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伟大的实践。
6: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今年以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迭代丰富苏新消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六月聚焦暑期高端手机消费需求，推出品质数码专项补贴，不断释放电子产品消费活力，全省消费品市场整体回升。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63.2亿元，同比增长0.9%。为进一步关爱交通运输行业的从业人员，下月起由常州市慈善总会和市交通运输局发起的交通友爱慈善基金开始试行。该基金重点聚焦全市网约车及市区巡游出租车驾驶员群体，通过大病救助、公益项目支持等方式，为辛勤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撑起爱心伞。在昨天闭幕的第43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江苏选手表现亮眼，包揽多个全国第一。来自南外、金中河西学校、苏州中学等学校的9位江苏信息学学霸获得金牌，并且入选国家集训队。国际知名的地产机构戴德梁行最近发布的二季度南京写字楼市场报告中指出，受到新增供应量增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市写字楼的控制率攀升到31%。江宁、河西、鼓楼、新街口四大重点板块的平均租金环比下降约6%。 最近江苏省2026年本科批

0: 次院校投档线出炉，扬州大学的一组投档线引起网友的关注。该校动物医学专业投档线583分，临床医学专业投档线561分，动物医学专业录取线连续几年上涨。除了扬大，全国范围内多所高校的动物医学的专业热度升高，但是若干年前它是冷门，相对的冷门。近年来，高校专业投档线当中，动物医学越来越冒头，甚至吸引了不少的高分考生，分数线此消彼长，也不宜简单的解读是这个行业的升温或者是降温。考生也不是排斥医疗相关行业，而是主动规避，投入周期长、收益兑现滞后、晋升不确定性高的普通临床医学赛道，转向投入产出预期更加稳定的动物医疗赛道。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都有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林说，来收听今天和往期的内容。
2: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7月17号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还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菲律宾公务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此外，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相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商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的拓展双边贸易。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

0: 超过2000家，但是不时传出的游乐设施安全问题也让游客在游玩之时心生隐忧。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呢？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和索道游乐设施处副处长杜晓光的采访。
1: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2: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
0: 建松美术馆的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赠还实施磋商，并最终达成一致。昨天应美国执法部门的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2004年，该美籍逃犯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经络调气血养生房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
5: 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

0: 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非常的有诱惑力，8块8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呢，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睡眠有障碍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不管你是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还是早醒，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产品。不然非常难受，拖得久了更容易有各种问题找上门。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改善睡眠质量。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可以足足体验88元的美善臣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可以早点参加，早点来试一试改善睡眠。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连续12天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而伊朗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性的难题不断地弱化日元的基本面。面对多重挑战，日本政府短期干预手段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态势。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1.01万亿日元，约合416亿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13.7%，至60.66万亿日元。半导体等电子部件和汽车出口成为主要增长动力。进口额同比增长10.7%，至61.68万亿日元。除半导体相关需求外，有色金属进口增加也推高了整体进口规模。虽然日本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进口有所减少，但日本自美国进口的原油和石油制品分别同比大增355.4%和210%，显示出日本在能源采购渠道上对美国的依赖度急剧上升。国际油价处于高位，也增加了日本的进口成本。六月单月日本贸易逆差达到4069亿日元。与此同时，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22号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处于低位。分析人士认为，日元汇率走低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中东地缘政治紧张。
1: 王毅外长没有和日方会见的安排。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本周六早上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并在周六晚上到周日的早上在广东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是台风级12到13级。农业农村部介绍，7月21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本部和分校的区别，山东一个644分的农村考生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录取，厦大招生办回应已经被录取，无法退档。家长称费用太高，无力承担，本人表示只能够复读，怎一个遗憾了得。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和阿联酋、伊朗、朝鲜一同被分到 B 组。按照规则，小组前两名可以晋级8强。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在 G 组，小组前三名就有机会晋级8强。昨天晚上在澳门举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4: 夏天天热出汗，体表温度这么高，为什么还要排寒排湿？现代人的夏天都是外热内虚，外燥内寒。我们体表出汗燥热，身体深层的经络、腰底、脾胃，甚至是呼吸道，全都是常年堆积的寒气湿。

气，越来越多人到秋冬天就手脚冰凉，身体的寒湿埋在底层根本排不出来。而三伏天则是利用这个温度最高的节气，借助天时排出体内的寒气湿气。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三伏贴根本不是老旧的养生套路，而是专为现代人量身打造的夏季体内大扫除阳气储备工程。不用靠吃药内调，纯靠草本外养，抓住三伏天毛孔全开气血最活跃的40天，把平时排不出去的深层寒湿排出去，身体虚耗温柔养护回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门店一盒要38块，电台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300贴只要99。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一张三伏贴就能比普通的热敷按摩管用。它的核心在于九味草本古法复配的深层渗透力，区别于单一的发热贴，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集合了艾叶、川芎、肉桂、川贝母、白果、天竺黄粉、牛黄、樟脑等等九味草本中药，各司其职，层层保护。肉桂深耕下焦，温补腰腹的底层阳气，改善久坐受凉后的后腰发凉、发坠、发沉。艾叶川芎疏通全身经络，化开淤堵。川贝、天竺黄、白果温润舒缓，平衡夏季带来的周身乏燥、呼吸不畅。牛黄、樟脑让药力不只是浮在皮肤表面，稳稳渗透肌理。最后用甘草调和所有药性，温而不燥，只做日常固本养护，温和适配中国人的体质。99元到手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不会贴的朋友就贴大椎穴、肩颈穴、中脘穴、足三里，这些位置闭着眼贴都不会出错。每盒里面都配有穴位图，可以照着贴，操作简单，一撕一贴就可以。把三

0: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您作为项目负责人进行解答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说的，你刚刚说的，说明你已经了解过了。那你说一下你准确的施工流程。
0: 我不需要讲太多，我只需要你按照正常的施工流程每一步给
1: 我
0: 做好。我
1: 现在就是正常的呀。
0: 我不需要。
1: 我现在就是
0: 正常的区域展示。
1: 我现在就是正常的。
2: 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的事儿，您让尹先生来提供，这个确实
1: 是
2: 隔行了啊。
1: 不是，你听我讲，记者同志，
2: 嗯，
1: 你我也想处理问题。他如果说你说不正常，说我的工序不正常，说我的那个做法不对。

0: 因为这个完全性质是不一样的了。
1: 问题是我刚刚跟你们说过的，就是这个公序样板房是不需要告知的。
0: 为什么呢？
1: 不是交付备案，不是交付的样板房，交付的样板房是需要告知的。
0: 您刚才讲的有文件，您刚才讲的是没有文件来约定，就是要提前告知是吧？但是呢，毕竟你们签了合同了，合同的双方主体，其实我们讲了，合同有一个诚实守信、一个告知的义务。那其实尹先生这套房子，我们能看到的，你们完全在进行一个工序的展示，而且这个工序的展示实际上是跟尹先生是无关的，但是呢，给他造成了目前来讲他使用上的一个困扰。因为很明显，刚才您说了，就是那个什么，不是什么排泄物，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作为尹先生来讲，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工序展示，我认为是应该告诉他的。这个其实呢，也是给您这边啊，陆总这边提一个醒，就不管是工序展示，还是样板房的一个销售要进行展示，都应该在合同里面写清楚。
2: 没写上就等于没告诉。
0: 对，没写上就没告诉。他能够接受，那就接受。他如果不能接受，你完全可以换一个房子卖给他。
3: 对，
0: 因为你开发商里面那么多房子，你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套来进行工序展示。也许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工序的展示会让我这个房子的质量更好，能接受。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完全可以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把这一点给规避掉。您说对吗，陆总？
1: 据我了解啊，合同也都是格式合同，都是进行备案过的。
0: 我知道，和对啊，您说的是对的，合同是备案过的合同。那如果在备案上的合同里面再加这么一笔，那现在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纠纷了呢？
2: 对，备案合同是指所有的房屋都一样的情况下，但这套房子已经有个例了，已经有特殊情况出现了，
0: 对，
2: 所以必须加上。
1: 嗯，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就是主管部门吧，就是也会跟他们沟通一下，就是像这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格式合同的话，开发公司应该是无权更改的。
2: 就是说您还是觉得要从上层来改变，不和尹先生直接沟通是吗？
1: 没有，我们一直在保持沟通，他也给我们发函，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也有书面的回复内容给他。
2: 好，尹先生在线。
4: 好，
2: 刚才听了这么多，
4: 他做施工样板间为什么会有约束力啊？我不太理解你的话。
2: 就是您只对他后期是否产生质量来负责是吗？
4: 全过程监督，他包括施工中产生质量问题，我们也对他进行监督。
2: 那如果、
4: 至于他是否做了这个样板间以及在哪里做，我们是没办法决定的呀。
2: 就是说要有样板间，但是不需要每一栋楼都有样板间，就我们给他的要求只是说要有展示间，对吗？
4: 我给你读一下施工样板间的那个规定吧，常州市。
2: 好，那这个我们这位徐主任啊，就是我们不必要再去读我们的管理规定了啊，在这个时间也不允许。那我们这个问题呢，今天就到这里，其实已经把这个掰开揉碎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后续再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进展。好，谢谢您。好，再见，徐主任。好，也再见，尹先生和陆总。那这件事。
5: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7: 是正在直播的
5: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8: 直播的新闻360，
5: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9: 总决赛现场，
5: 追踪事件纵深，
10: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1: 我们在卖税，
5: 解析社会热点，
12: 莫要急着下定论，
6: 公平才是王道，
5: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5: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2: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5: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减为1个。
5: 全新力。

0: 同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
1: 人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净收入以及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像子女的赡养费，它是属于转移净收入，它必须要那个所有的收入，平均值低于我们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才可以发放生活补贴。
2: 好的，我基本明白了，就是说我要所有的子女的收入的都放在一起来进行核算。好的，谢谢您。我们谢谢盐城市阜宁县阜城街道民政办工作人员沈玲玲的现场解答。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到这里结束。那么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以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题，填写相关的材料进行一个权威答复。那么答复进度呢，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中随时查看。好，这里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楠。我们来看看网友提问。来看这一位抖音网友，他叫核桃仁，他说态度太差了，有问题就要解决。好，他还说这个退房换房都不行。这位 Miss Joe 他说，路其实就是管工程的，替营销背了锅，也的确是啊，营销应该告知啊。好，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退房。还有人说，这位明天会更好的网友说，既然是展示房，都要随时要更改程序的可能。
3: 一年一度的换季保养，就像是汽车跑一年要保养，空调用一季要清洗，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整年的秋冬寒凉，经络里、骨头里、皮肉缝隙里都积攒了无数看不见的身体垃圾，让人身体底子变薄，不耐寒，容易累，状态不稳。三伏天是全年唯一一次大自然帮你免费升温清余的窗口期，借助天力给身体做一次温和的全年养护，帮助身体固底子、稳基础。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九味草本精准配伍的穴位滋养贴，靠草本渗透，艾叶、肉桂、川贝母、川芎、白果、甘草、牛黄、天竺黄粉、樟脑九种上好的中草药，顺着三伏张开的毛孔，润物细无声的补养，通瘀固底。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元，到手不是六盒了，直接再送四盒，99元到手整整10盒，300贴只要99。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鼓楼区的孙阿姨，每年一到夏末入秋，天气一天冷一天热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感冒，身体底子薄，扛不住季节变化。自从学习了三伏天贴三伏贴的知识以后，就在胸口处、天突穴、双侧肺俞穴有规律的贴敷，从初伏一直贴到入秋，身体底子厚实了，就能更好的抵御天气的冷暖变化。这次也是补货一到就赶紧来订购了。那随着三伏天贴三伏贴的普及，大家都不再追求有病再调，都是借着天时提前把身体底子养好。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即可到手10盒300贴，两组订购还能加赠3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三伏天贴三伏贴，初伏开通经络，清除全年的表层寒湿；中伏深养固本，温养全年消耗的阳气；末伏收阳锁气，筑牢秋冬体质底子。一伏一个层次，贴三伏贴不用忌口，每天贴敷2到4个小时即可，可以选择正午时刻，效果更佳。皮肤有过敏或者是孕期，不建议贴敷，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贴敷。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

0: 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早熟品种夏黑已率先进入最佳赏识期，周边市民纷纷前来游玩采摘。
1: 圆润透亮，剥开皮薄肉厚，汁水充沛，然后果香也是非常浓郁。
0: 这里一共种植了400多亩水果，有红梨、小樱桃、无花果、黑布林等十多种果品。不同水果错峰成熟，让游客从夏到秋都能满载而归。如今，旗巷村将果园与观光、研学、农事体验深度融合，做到了月月有花，季季有果。海陵区城西街道朱庄村因地制宜发展梨果种植产业，目前全村共有梨树种植户20多户，种植总面积达150亩，年产量可达400吨。梨果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早熟梨陆续成熟抢先上市，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也让当地果农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
2: 我们梨七月子会迎来大批量成熟不上市，成熟吃一天可以采摘1000到2000斤，采摘吃一直采到八月子，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到5000斤左右吧。预计今年日月效益能达到15万到20万。
3: 在日的上市高峰期呢，我们全通过复杂设计现在帮他们做一定的销售，主要是向厂房单位进行推广。今年啊，目前收益达到1万元左右。
0: 江堰区梁徐街道葛莲社区种植的七亩毛豆迎来全面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采摘，动作娴熟高效。
4: 我们的毛豆一般销售给周边的食堂及食品厂。目前毛豆的市场价是毛豆在2块钱一斤，然后毛豆米在8块钱一斤。带动了大约10人左右的劳动力，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收益。
0: 下一步，梁徐街道将持续挖掘本地果蔬资源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根基，让农户稳稳收获丰收红利。

0: 佳，口感更优，售价更稳，销路更广。小小水蜜桃依托智慧冷链物流体系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新动能。
1: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

0: 绿色食品认证，打响优质稻米品牌的同时，主动带领周边的种植大户抱团发展，共享技术与经验。
1: 我自己拿到证书的同时呢，我也示范了周边的几个大户，我们当地人，我跟他们先优先，我说你们都来做，在不减少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怎么样的保证粮食安全，又能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粮食将来加工成大米，这个产业链也能延伸，而且对自身也有提高。
0: 在朱春华牵头组建的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带动下，周边300多户农户实现了土地稳产高产，真正达到了种得好、卖得优、挣得多。
1: 这次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工商党员，既是对我的一个奖励，也是一个鞭策。作为一名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一名旗帜，把在我们农业干线上把更好的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到位，让周边更多的农户啊跟我们学，怎么样能保证粮食安全、种好粮、多打粮。

让西瓜感觉哇太舒服了啊。这个西瓜呢是夏天的标配，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西瓜呢我们通常是把它咔一切，切开来之后呢，然后大家分着吃，或者是一人抱半个在那儿啃，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瓜的切面啊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咱们切下来之后最好呢是趁着新鲜赶紧吃。据国家应急广播报道，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啊，干净的刀啊来切西瓜以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那么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这也就是说啊，西瓜切开之后它的切面呢会被细菌所污染，是容易致癌的一种物质啊，所以大家不要省小钱花大钱。好，眼下呢正是伏季休渔季，但是呢我省南通市民的餐桌上并没有因为休渔而减色，一批批本地养殖的贝类正值肥美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鲜味接力不断档，稳稳托起夏日餐桌啊。那么记者呢在南通市区端平桥农贸市场看到，像什么花甲、泥螺、蛤蜊本地的一些贝类啊，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近年来南通沿海呢贝类人工养殖已经形成规模了，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空白。眼下呢正是四角蛤，作为我做这个事情呢一直认为是应该的，我这样的一个初心不改，国家呢又表扬我，群众又信得过我，我心如磐石，我要把这个事情啊一直做下去。2018年马如松入选了中国好人榜，2020年当地政府呢在大伦初级中学设立了马如松工作室，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来。那么江堰区大伦镇准大学生玉彩阳，也就是马老师的助教啊，他说呢，马老师毕竟年事已高，我呢也想在大学期间有空的话呢，寒暑假我就到马老师这里来帮他进行一些教学辅导工作，也希望这件有意义的事情能够继续传递下去。看起来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但是马老师坚持了25年、我想这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不叫坚持，他一定会在其中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啊！我觉得用坚持这个词的话呢是

0: 1-800-7010-87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起健身消费方面的纠纷诉求。今年5月份，常州静灵体育旗下的多家健身门店做出宣传，有多项办卡优惠，其中主打的是充值赠送50%的活动。广告上写充2000元送1000元，充3000元送1500元。市民王女士在常州静灵飞步体育永红分购，他们发现商家承诺的现金赠送没有兑现，而是一堆商家自己定价的抵用券。门店正常的会员健身价格一次只需要25元，那么正常来说呢，1000元的赠送金额，我们算一下啊，是可以消费40次的。但是商家给的抵用券呢，一张面值是50块，那么1000元的额度就算了一下，就只有20张。那么而且门店还有规定，每次健身只能够用1张券。那么这么一算，消费者真正能够用的健身的次数，就直接少了一半。那王女士和朋友随后啊，通过12315平台进行举报投诉。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回复说，目前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商家存在违法行为。那么对这起诉求举报呢，是不予立案。王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门店的这种宣传方式究竟，我们能不能够说它是虚假宣传？有没有对消费者形成一种误导？那么这起消费诉求，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中吴江南春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张磊。张馆长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好，这个事情我们后续有没有，对于大家提出的质疑啊，尤其是充值送50%，最后呢，其实是，送的一个健身服务，并没有达到50%。你们有没有充分的去沟通？包括你们的这个宣传有没有再次去复盘？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你好。

0: 首先呢，我是想借咱们今天这个振奋热线连线的机会呢，先做一个这个诚恳的致歉。因为在这个上次这个节目连线当中呢，由于这个事发比较突然，然后呢，我本人呢也是这个现场这个应对经验比较不足嘛，然后那个没有能够及时的这个对我们呢会员反映的问题，这个给出清晰正面的回应，对此呢我这个深表歉意。然后这个我们一贯是秉持着这个会员诉求无小事嘛，自从这个收到这个我们这个反映的问题后呢，我们也这个第一时间掌握这个诉求情况，在这个连线之前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展了这个多轮的这个核查工作，包括我们多次跟这个律师沟通协调，能够想要达到一个这个商议这个化解的方案，其实已经有过沟通了。然后这个涉及到这个体验券的问题呢，这里我也做一个这个说明，这个我们的体验券是非实名制消费的，我们这个会员呢可以把它得到的这个体验券这个给周边的亲戚朋友使用，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价值定义的时候呢，是按照我们正常的门市价50元一次进行核算的，这个是符合我们这个实际使用价值和这个市场惯例的。然后他提出的这个25元的会员价呢，是只针对我们的会员本人享受的
1: 啊，
0: 与这个体验券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它不能够进行直接的价格对标，而且呢，这次的活动也不是说只是针对本次活动啊，这个是我们经营旗下多家这个场馆啊，都是来去执行的这种方案。
1: 好，张馆长今天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方案做了一个充分的解释，对吧？张馆长在线吗？
0: 在的。
1: 好，听了您的这个解释啊，我认为您这个解释跟我们当时看到你的宣传海报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我送你的这个券，你可以是非会员可以使用，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作为健身人员，一人买卡还可以赠送给家人甚至是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很欢迎的，因为它没有限制必须是本人使用，它这个使用权益的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我们在广告宣传当中其实是看不出你这项细则的，对不对？
0: 对的。
1: 还有一点我比较关心，就是前期我们跟常州的王女士也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其实我就很关心王女士在支付健身费用之前，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比如说有的是我们在这个落在纸上那些宣传单上的，有一些我可能没有，宣传单有限，我没有写得很具体很充分的，就是这些有没有跟王女士进行充分的告知，让她到底知道我比如说充1000充2000，我送着50%到底是等价的送还是送的健身服务，就这些细节有没有跟消费者充分的告知，因为你只有充分的告知才能够让消费者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健身权益，我可以选择适合我也可以是不适合我，适合我才办，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跟常州的王女士有一个交流。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宣传的物料嘛，它那个版面比较有限，然后就是没有能够让全部的这个活动的细则，这个完整的这个细致的进行公示，因此这个我们在这个场馆过程中是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在线下销售过程中对会员进行一个详细充分的讲解的，可能是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体验券的相关活动规则有一定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已经告知了这个活动内容的，不存在主观上恶意的这个违规的情况。
1: 好，那就是我们在让王女士付钱之前有没有把这些细则跟她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彼此充分的表达
0: 啊，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的，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的。
1: 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0: 非会员的情况我们可能这个销售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得那么清晰，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小瑕疵的。
1: 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宣传海报还是很吸睛的，对吧？也很吸引人家的眼球。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海报显著位置把一些权益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我觉得应该是标明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张馆长讲的跟当时销售说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要

0: 我可以给你回电话吗？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楼层。
1: 啊，好，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0: 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1: 那你负责，那你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0: 我做的是这个和这个无关。
1: 无关？那你这个岗位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是做房地产市场监管的，我顾名思义。
0: 我们这个科室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1: 啊，那这个材料收集，
0: 就是我让那个、
1: 那我问你，
0: 当初
1: 科室收集材料您收的吗？
0: 不是，
1: 也不是，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0: 啊，对。
1: 好，电话切出。嗯，啊，这工作人员说了，跟自己就没有任何关系啊。那我们看看，他刚刚说了，让我们请局办啊，这个是，我们看看能不能问这位工作人员要一下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科室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林女士对于这个政策啊，包括哪个部门经办，我感觉她都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政策应该是有的，因为它材料已经交了嘛，对吧？也是符合政策的，而且这个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它也算出来了，一共是22,000元。好，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财政局办公室。好，电话已经是没有接通是吧？好，我们稍后继续来现场连线。好，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很多朋友都留言 ，Mr. 李说呢，啥都不知道。这位朋友说呢，难得糊涂。NX 说呢，所以意思又是推，这个事情也可能就不是他职能范围啊。这个我也表示理解。啊，但是如果是你的职能范围，你就应该如实的来回复群众的诉求。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也请那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那位女同志吧，告诉我们，我们去跟相对应的部门处事去沟通去联系。
2: 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
3: 江，正则检查站呢已经编印了苏木驿站服务手册，那么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正抓紧同当地交通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尽快设置路牌指引。同时，我们要求全省各地啊举一反三，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提升工作和服务水平，守好入宿动物那么疫病防控的安全观。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就针对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反映，就是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会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啊，无人机播撒的种粮大户和周边农户，大家其实意见还不太一样啊，其实就是各执己见。那么省级层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会进一步的有一些具体的规范啊，明确一些细则，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能够少一点纠纷，能更高效？
3: 好的。针对农户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那么一是组织专家论证，研究啊我们全省农业农村低空经济标准体系的拟定方案，那么争取年内呢能够出台，其中就包括了农用无人机的作业规范。二是呢开展座谈研讨，召集相关农业农村部门、保险和第三方平台机构，那么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责任的界定、理赔等保险条款，并开展试点。三是强化技能培训，那么增加农用无人机规范操作、药品选择、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培训内容，提升啊我们广大农户的操作水平。那么四是呢加强宣传引导，结合我们本次案例，那么以案示法，以案示警，提升我们广大农户操作那个农用无人机。
4: 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做了之后慢慢开始会浮现，希望商务局能够给到我们大力的支持，就是可以多组织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流程化的标准化的一些课程内容，或者我们直播背景啊也怎样的一个优化呀，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工具能够扶持到我们市场上，从场景人和货以这些角度出发，然后给我们去在那个

0: 工作之中能够应用，能够实际落地。
1: 因为我们是从电商，就是前几年从电商转过来的，那直播这块做的比较少，希望商务部门就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更多的培训，就是主要是人才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直播运营人才主播，因为主播的话术啊，他的能力跟运营的能力就决定了我们的销售量。我们希望政府啊，包括媒体啊，多帮我们南通家纺做些宣传。
0: 我发现很多实体店呢，大家呢不缺理论，缺实操。比如我本人呢，他可能他的说服力和信任力没有那么高。我觉得能够咱这个商务部门呢，能给我们这种计划更多的宣传。如果商务部门给了我这方面的背书，我们会有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更加有状态。
2: 针对商户提出的各类需求，南通市海门区商务局坦言，目前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培训覆盖行业窄、培训结束后没能形成服务闭环等问题。接下来，当地打算多措并举补齐短板，加大繁星计划宣传力度，搭建商户交流群，同步推送优质培训资源，主动对接抖音、京东等头部平台，争取扶持资源。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方案，把直播电商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扶持范围，靠系统化培训助推本地传统家纺产业转型升级。
3: 我们围绕我们直播电商三年这个行动计划，我们想呢还是要加上宣传，把一些该进的群进起来，然后把省厅的一些共享的培训资源分享给大家。我们现在抖音啊、京东啊，我们政府可以结合起来，对吧？和抖音去谈。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些资源，怎么引进人才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在考虑，就是直播人才是不是纳入我们高层次人才啊？这里呢，我们在拿方案，就直播电商，它不是我们就是被动的去做，确实我们产业发展有这个迫切的需要。你不做的话，这个传统产业怎么转型升级？这是我们必走的之路。
2: 南通市商务局介绍，南通家纺直播从业者数以万计，是全省直播电商氛围浓厚的区域。但目前
4: 对，就是这个事儿。那我再重点又跟你说了一遍，就是为什么？首先它符合政策吧，因为它材料都交了。
5: 材料符不符合政策？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
4: 嗯。
5: 然后住建局如果要是通过那边审核的话，它就是符合政策。
4: 嗯。嗯，想我的配套资金各方面能不能够跟得上，能不能够保得住，才能够看到政策能不能够落到地，而不是说看到政策，当年的政策可能是2024年。还可能是2023年的，然后到2027年的时候，这笔钱还拿不到，还涉及到多少人，财政资金什么时候能够跟得上，都是问号。我觉得当地职能部门涉及到宿迁市宿豫区的住建和财政部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要回避，财政资金紧张，更应该主动跟申请人说清楚。或者说我们今天政府热线这个平台还可以帮你广而告之，我觉得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各项政策的落地推动要有公信力。公信力在哪里？就是第一点，做到群众诉求的及时回复。如果真的是财政资金紧张，那是不是更应该主动告知，请大家理解，耐心等待。总之你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不是简单的一句我们有工作流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的。好的，各位，今天此刻我们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蓝鲸朋友，大蓝鲸很多朋友都是网警的老朋友，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王老师思维缜密，问话逻辑性强有力，每天盼望9点钟到来，为王老师点赞。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广播加视频播出，其实我们节目之后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每一天都在辛勤的付出和努力。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在南京一直都听你的节目。崔说，哎呀，听节目忘记跟王老师打招呼了。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其实抖音网友可能很多还都是新朋友啊。周顺说，真好，这个政风热线为民办事。迷林说呢，我们这边河道被围起来，说自己包养鱼，驱赶钓鱼人。关注天气说呢，喷洒伤及农田，只要在农田导航图上每边缩小喷洒尺寸就可以了，剩下的没有喷洒到的就可以用人工补喷。哎，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啊。核桃人说，这个就是问答，又不是采访，这个是要解答群众的诉求，为什么还要上报？当然了，有的不。

部门可能有一些工作的这个流程啊，我也表示理解啊。最终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促进问题的解决。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看看舒服这位朋友说粟裕区暂时也没有到账。二两说这种直播现在越来越少。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觉得大蓝鲸王琴这位朋友说得很好，为群众办事也要量力而行。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好，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要量力而行。力说呢，主播没有和稀泥点赞。跟各位很多关注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汇报一下，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一追到底账号、抖音正风热线账号，我们三个直播间啊，有9.7万网友在线观看，将近10万，大家有非常多的一些留言，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啊，感谢大家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不仅仅是有流量，更是要促进群众诉求的解决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档正能量的节目，其实每天都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的感受是弥足珍贵，我们的感受是会加倍努力，加倍珍惜大家的这份关注。张小玉说，王老师你好，我是江苏常州新北区的，每天收看你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大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节目中呢，我会跟大家一起
5: 核动力潜艇引进以及自主拥核等实质性的选项进入决策的视野。你看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他的身边的人员、身边的团队成员多次做出这样的暗示，其实就告诉大家，很有可能他的下一步举动就是要在核问题上松绑。此前在出口武器出口三原则方面已经做了变化，对吧？那第三个就是内外政治博弈的需求。那么对内起什么作用？对内要测试民意和在野党的反应。最近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向这个日本政府提交了抗议信，就是确保在核问题上要坚守原则。那这等于说打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现在呢，对内要进一步测试在野党反应，那对外呢，要向美国展示战略自主的姿态，来换取对方更多的支持，同时也去试探日本周边的国家，比如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对日本核门槛啊，他即将跨出这个核门槛的一个容忍度，就看看外界的反应。如果外界的反应很低，没什么反应，那他很有可能真的迈出这一步。第四个，很明显，这意味着他在挑战国际秩序，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那么我们中方把它定性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把它视为是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最终的危险是什么？它很有可能引发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我们就打个比方，韩国啊，你日本拥核了，在核问题上松绑了，韩国要不要松绑？韩国说日本过去是侵略我的，他在核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那我要迈出两步，对吧？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像俄罗斯、中国肯定会对日本这种行为进行棒喝，当头棒喝，对吧？要遏制住日本的这种阴谋和企图，要共同去维护二战的秩序。其实你看，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他一直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危险举动。这个今年年初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王毅外长讲了一句话，就是日本你不要再赌啊！如果你再赌，企图去赌，可能输得更惨。

0: 啊，这是王毅明确发出的警告。这个最近我们在讲课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了啊，再挑战你输得更惨啊，最终可能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你高市长庙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是，生活水平下降了，不愿意生孩子，那这个民族能不能这个延续下去啊？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高市长苗他要转移矛盾，来渲染外部的威胁。你看这些啊，都是重要的一点。美国新出台的战略里头有一条啊，有一条暗示，就是放权给盟友，把权交给盟友，你去对抗中国，你去完成我过去要完成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大国博弈的成本，那么日本就吃准了你现在需要我，那么我们就深化两国的同盟，来进行落实核共享的安排，先核共享，然后一步步的去降低门槛，最终让日本拥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整个一个阴谋链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日本政府现在已经在讨论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了，这个相当于是他们认为最后一个紧箍咒啊。那么想把这个紧箍咒撬吗？国内有没有阻力呢？
0: 尽管高市早苗、小次郎这一小撮人呐，这个不断的在挑战国际秩序，企图让日本拥核，那么他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来看啊，首先你看日本地方议会，日本的地方议会是全面进行了封杀，到今。
1: 是这个，咱们政策叫什么？不对无核国家用核武器，对吧？但如果日本要用核，那等于说你自己抛弃了无核国的身份，那这个我这什么意思？不用多说吧，对吧？所以说日本啊，一定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好，各位，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么日本在核材料、核技术这些方面，他做了哪些准备，或者说偷偷的积攒了哪些东西呢？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

又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

0: 到核武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可能拥核去制造一些舆论铺垫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关注的是在技术上，在能力上，日本距离事实拥核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我们看到有报道是这么指出的，说日本想要拥有核武器的话，只差一件事，就是拧一拧螺丝刀。当然了，这是一个比喻的手法。那么怎么解读这句话？日本在暗地里积蓄了、囤积了哪些核材料，还有核技术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我们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日本拥核只差拧拧螺丝刀呢？那么，只差拧拧螺丝刀，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点夸张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它的材料是完备的。从两年前说起吧，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日本管控分离部大概是 44.4 吨，刚才我已经说了，而每枚弹头需要8公斤级武器部来进行估算的话，理论上这么多的原材料可以造5000枚核弹头，这是第一个，就材料它有了。第二个，技术它有了。日本是什么呀？日本是这个核不扩散成员里头唯一的掌握全套后技术处理，而且拥有运行中后处理设施的国家，它能够从泛燃料提取武器及布啊。那么日本国内这些年来在核问题上可以说不断的在这个往前推进，在技术上、材料上，它都形成了一种闭环，就是只要需要，如果可以的话，随时可以启动，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自己的核武器。那第三个就是政治上松动的迹象。高市长苗上台了，他是一个极右翼的分子，对吧？极右翼分子一心要进行所谓的突破，他所说的啊，我们该进行突破了，我们考虑啊要进行战后的这种突破。其实这个突破，我的理解就是突破战后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这个政治进攻方面的做法，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那么程教授，如果日本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继续这个推动往拥核的方向、往这个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危险而严重的后果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啊，假设一下，如果日本真的迈出这一步，最终变成一个有核国家，会怎么样啊？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会有哪些后果啊？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地区竞赛、地区军备竞赛、地区安全崩溃，这是肯定的。韩国说你日本拥核了，我一定要拥核，那朝鲜也会加大力度，然后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包括他日本的盟友，他们都有可能觉得你拥核我也拥核，这就是叫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安全出现了崩溃，还有核军备竞赛开启了，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的核秩序瓦解了，那么所谓的核不扩散条约名存实亡，而其他无核国家也可能以此为
0: 和沙特之间最近的这个冲突。首先我们请程教授来分析胡塞武装具体靠什么样的这个力量或动作来所谓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或者是海上封锁呢？
1: 好的，那胡塞武装说呀，要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那么胡塞武装它只是一个武装，我们经常讲叫拖鞋军，它既没有大型舰艇，又没有海上的雷达网，那他凭什么靠什么东西去封锁人家沙特呢？毕竟啊，沙特是一个国家呀，你胡塞武装只是一个武装，其实我们看啊，你看啊，胡塞武装他还是有些能力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看他的能力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在地理咽喉的这个控制能力，他有。它主要是依托也门西北部所控制的一个叫荷台达，这个呢，我想我们军迷们以前都听说过荷台达港啊，它呢就把这个红海的沿岸给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又紧邻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就是最近的地方， 离它只有30公里。

0: 里，这样的话就具备了对这个水道的这个战略监视和潜在袭扰的位置的优势，就是虽然不能彻底杜绝，但是它具备了这个优势。第二个呢，就要从胡塞武装手里的东西来说起。胡塞武装有什么？它没有大型舰艇，不是正规军，但是呢，它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所谓的弹道导弹，还有呢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少部分的巡航导弹。它能够远程威胁往返沙特港口的，比如盐埠港这些港口的商船和邮轮，制造呢一种我随时可以对你实施打击的风险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零通行了。那现在，假如这儿又形成了新的风险呢？那必然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就是心理和舆论战，通过官方的媒体发布海上禁运的声明，向国际航运公司来警告，驶往沙特港口的船只将被视为合法袭击目标。那么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呀？就是心理上的这种舆论上的威慑，就是要迫使啊那些商业这个船只主动规避，或者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那么其实这个根本性的目的在哪里？根本性的目的就要跟当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要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在配合伊朗采取行动。那么，是不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啊？是不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这种行动呢？还没有，还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海上巡逻呀，或者物理的这个封航，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行动。所以目前仅仅是还停留在一种威胁上，因为它是通过声明来进行威胁的嘛。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沙特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啊，进行了强硬的回应啊，说要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威胁。那么沙特具体在军事上怎么应对呢？
0: 这个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啊，在7月20号发表了声明，它的核心是什么呀？他说已经启动了军事措施来保护成员国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而且承诺呢要根据国际法对任何危害这个航行安全的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他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能不能做回应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走的邻居，双方还不想撕破脸啊。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局势，关于这个沙特和胡塞的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接下来动向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节目的这个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这个知识背包客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席位，手快有，手慢无，抓紧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下单。简单的为大家总结啊，这是一个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的三好的路线，而且呢，特别适合亲子游，全家一块出游。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既能够玩得开心，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啊又能多学到点东西，我觉得报知识背包课是不错的选择。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三伏时节，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天地阳气最旺盛的40天，更是我们顺应时节做日常养护的黄金阶段。办公室基本人人都在使用的三伏贴，有去医院贴敷的，也有买来自己贴的。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说，家里老人到底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什么样情况的老人更适合使用。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的草本原料，包括艾叶、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原料。艾叶温润柔和，黄芥子通透舒缓，肉桂自带温煦之力，搭配其他草本相辅相成，经过传统工艺研磨调配制成外用敷贴，贴在对应穴位上会慢慢散发出温热的体感，借助三伏时节的天时，给身体虚寒的老年人做日常养护。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我们卖了很多年了，口碑一直很好，尤其是咱们这带高温多雨的天气，家庭里面基本都会备个几盒，一盒装有30贴，现在活动99元就可以入手10盒，买2组还能多送一组。今年7月份生产，保质期3年，今年用不完明年可以继续用，不用临时匆忙选购。订购请拨打官方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是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陆续给您发货，江浙沪一般2天内就能收到。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呼吸道变得敏感脆弱，最常见的感受是什么？像早晚温差变大，吹到冷风后喉咙先发紧发痒，忍不住干咳，总感觉喉咙里面有异物，清嗓子之后会舒服一点，冷风一吹不适感又回来了。还有换季降温时容易胸闷气短，走路稍微远一点呼吸就会不顺畅，遇到冷空气频繁打喷嚏，鼻腔发堵，这类常年一受凉呼吸道就出现各类不适体感的长辈，属于偏虚寒的体质，很适合趁着三伏时节温和养护。日常推荐贴敷的位置，大椎穴，也就是脖子后方最突出骨头下方的凹陷处，搭配背部两侧的肺俞穴，温和舒缓上半身。如果家里老人有刚刚讲的4种情况，请结合这些对应的穴位马上安排起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一盒30贴，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家里人多的可以选择买2组多送一盒的套餐，198元到手21盒。顺应时节选择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现在
1: 姜芷俗宜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那各位，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特别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丛晓明丛主任。今天我们要请丛主任给我们就一个案例来关注到有一类情形我们该如何识别，以及这个丛主任他们是如何来帮助这个患者做治疗的。丛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丛主任，我们听说了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位先生他是有泌尿结石，而且他是

0: 反复反复的这个发作，而且好像也是受了不少的折磨哈，最后是在咱们这儿给他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请您帮助我们做一个分析，或者说做一个介绍，就着这个案例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就是这个尿路结石它为什么会反复发作，然后反复发作之后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哈。我们想请这个从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接诊的时候这位先生啊，刘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反复发作他反复了多少次呢？
1: 哎，你好，那个刘先生啊，就是今年是42岁啊，就是两年前的话到我们医院来看病了，来的时候是一个酸性多发结石，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他这个跟结石斗争了已经15年了，前前后后一共做了22次手术，这里都包括了体外突击波碎石，输尿管镜、软镜的碎石，还有这个经皮深镜碎石。可以说啊，这个15年，他一直处于攒结石、治结石、再攒结石一个循环里头。不仅身体遭罪啊，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0: 15年间，他有22次的这个结石的手术，那其实意味着有可能一年他做的这个手术都不止一次。
1: 哎，是的，是这样子的，
0: 那其实我就挺好奇的，丛主任，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疾病它会发作的、反复的哈，但是他这个结石怎么这么顽固？就是他要经历。

0: 坚持适当的运动，因为夏天呢天气热，很多时候呢就是住在屋子里头呢就是长时间不动，
1: 嗯
0: 啊，哪怕就是一个小结石了，它其实是啊是能够排出的，因为你不动它在那个停留时间过长了，它就容易这个长大，然后就是说形成了这个症状啊。第四点就是说已经有过结石的，特别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说属于高危人群呢，还是要到医院啊进行一个病因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啊，做更好的评估。
1: 嗯，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这个再次提醒啊，刚才丛主任讲的这几点，一个是夏天要多喝水，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哈，还有就是您讲到夏天的饮食要均衡饮食，避免高嘌呤高草酸的食物，但是不建议限制钙的摄入，还有要适量的运动。

0: 这个结石的问题，但实际上造成结石原因可能有很多啊，所以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这个结石产生的原因啊，要治标又治本。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名医来了，我们将会来关注到有关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的肥大的治疗。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刘立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刘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中医治疗哈。那其实听到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身边有不少家长好像都会利用长假的时候带孩子去看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所以我觉得可能家长朋友要好好的听一下我们今
2: 天。就是会往前凸，牙齿的排列呢就不齐，就是上牙会往出爆，那么就所谓的腺样体面容。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是如果我们发现了它已经就可能快成型了，所以呢一定要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用嘴呼吸，它实际上氧气是不够的，那么尤其是晚上缺氧，你睡眠会变少，这样的话呢孩子的生长发育会受影响的，那同时他的学习能力也会下降，白天呢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氧气嘛，他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脾气也会差一些，再一个呢，第三块呢，他也由于过于肥大，他会导致我们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出现，你比如说我们会堵住鼻腔，那会导致鼻炎的发作，甚至会是鼻窦炎，另外呢，我们腺样体的旁边呢，还有两个小管道是叫咽鼓管，它是直接通向中耳的，孩子经常发生的中耳炎其实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过去的，那也会导致这个咽鼓管堵塞，我也会出现听力下降，所以呢这个是危害还是挺大的，及时发现要。
0: 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可能说到腺样体的时候，马上大家会想到的就是用嘴呼吸不好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直观的是能看到的，但是您刚才讲的就是它这个缺氧造成的生长发育的问题，包括它可能还会引起鼻炎啊，什么中耳炎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如果不是那么关注或者说没有去做更多功课的话，可能就容易忽视的问题那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够观察到可能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并且可能他已经有点严重了，必须要去到医院去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分辨的方法吗？或者说观察和分辨的方法？
2: 好的，那如果孩子出现以下几种报警信号呢？可能就是不能单纯的观察，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白天表现，白天如果说我们不要盯着他，他自己在那儿学习玩的时候，他是嘴巴张开的，是用嘴呼吸的，那就说明他的鼻腔通气是不够的。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这个精神也头也是不足，老是犯困，注意力也不集中，那还有就是鼻涕多啊，或者鼻子不通气，说话就是有鼻音，那这是要注意一点。第二块就是睡眠方面，那就是每天晚上他有打呼噜，单纯的呼声呢，如果嘴巴是抿着的，那也不用在意。但是如果说睡觉的时候张口呼吸，甚至呢就是能观察到孩子呼吸的声音突然呼噜声音就停顿了，那停顿的过一会儿，哎，又一下就要惊醒的感觉，又呼吸又
0: 不怎么样
2: 啊。好的，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确实对手术有顾虑，这个身上的东西可能不能随意的去切除，就是我刚才说了一点，如果这个器官或者是这个组织 它如果没有对我身体产生影响，那我们就随它去。

0: 一直留着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扁桃体腺样体，它的体积已经超出了它的正常范围，而且它已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损伤、伤害或者是坏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远远超越了那它带来的那一点点的这种免疫功能，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出抉择了。那我们一般建议把它手术切掉。其实手术切呢，至于家长担心的免疫问题，一般来说是不存在，因为孩子的这个大部分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发育成熟了，在一般在4岁以后嘛，他已经发育成熟了。扁桃体腺样体本身它就属于一个非常弱的状态了，它有一定的免疫功能，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强啊，而且它带来的伤害又那么大，那这时候就建议切掉它是没有，一般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是不要有这，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医生建议手术的话，就代表，你的这个肥大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比你身体没有这个器官这个伤害要小的。
0: 对，医生呢，因为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体积变大了，你的变态现在确实大；第二个，他确实孩子已经出现这样的症状了，我们才会去做这样的抉择。
1: 那如果是保守治疗，我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保守治疗刚才说，如果说像单纯的有炎症，那我们用这种消炎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漱口啊，还有一方法。那中医方面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孩子的体质来，比如说。他可能考虑孩子是具有这种肺脾气虚啊，或者是有痰瘀堵在这个位置啊，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中药的调理。当然了，如果说确实中药不有的孩子不能接受，这个体积这么大，我们还呢有现在有一些这个中医的外治法，比如说扁桃体的这种着治法，或。

0: 张着嘴睡觉，白天经常流口水，说话有鼻音。我们试了，给他用叫张口呼吸矫正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扯掉。他说这是不是腺样体肥大的型号？哎，所以刘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孩子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另外，这个贴嘴巴的这个东西，他有没有用？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相关报道，就是他其实有很多家长会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把你嘴贴上之后，你就必须要用鼻子呼吸。
1: 它有一定的作用，一般轻度的呢可能会好一些。
0: 那
1: 么像3岁的孩子，只是短期之内出现这样的问题，那首先看看他近期之内有没有过这种感冒啊、受凉。就是孩子们一般这种情况更多一点。这种感冒受凉本身就是我们整个上呼吸道，就是鼻腔、咽喉、黏膜都是要广泛的要肿。那本身那个腺样体、扁桃体，它又是一个淋巴组织。它在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候，它要战斗的。它要战斗的时候呢，体积就会变大，它要分泌更多的这种淋巴的细胞，要去打这个细菌、病菌，那么它体积会变大。但是等到是我们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受凉这些，过去了，但是它这个炎性肿胀呢，可能还没有及时消退。那所以它可能这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时间很长，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打呼噜啊，或者是张口呼吸啊不舒服。那如果是实际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说大概1个月以后还不行，那我们建议到医院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他，那他说确实是，哎，老是张着嘴的，那你就想他是不是就是鼻子不通气，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刘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1: 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二的上午，还有星期五的下午。
0: 好的，好的，我们记下来，等会儿也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复述一下。那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刘主任。
1: 啊，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刘立明副主任中医师。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二的上午以及周五的下
2: 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另外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官方活动的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了解我们更多。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
4: 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5: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来六点钟了，我们继续直播。再提醒一下啊，强对流天气，如果你现在还没出门啊，外边乌云压顶的，你就晚一点再出门。我收到了好几个听众朋友给我拍的那个在路上行车的那个视频啊，雨有一些路段雨挺大的，那雨刮器刮的都没什么用啊。这个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刚才说的雾灯还真有人不会啊，所有。听了广播，不管你现在所在的城市下不下雨，啊，你说小东，我这不下雨，我现在用不上雾灯，对不对？好，没关系啊，不管你所在的城市现在下不下雨，你今天呢下了班回家把车停好，你都干一件事儿，你找一找你车上的雾灯在哪里。当时咱们介绍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我们很意外的是，很多人找不到车上的雾灯。雾灯什么时候开呀？你听这名吗？雾灯，那就是有雾的时候开呗，能见度不好有大雾的时候开呗，对不对？它在能见度不好大雾的时候，它更容易被你后方的车看到，你是这个时候开。那么你像现在，像南京，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台门口啊、就电台这个区域，我现在看到窗外边现在乌云压顶都黑了，而且雨很大，这个时候雾灯同样可以用起来啊。所以你车上有的车只有后雾灯啊，有的车是前雾灯后雾灯都有，就你车上至少有后雾灯，你这么理解这事儿，你车上至少有后雾灯。那么你今天啊，你就把你车上的雾灯在哪里找到，不是你找灯的位置，找什么呢？找你驾驶室里边雾灯的开关啊。而小东，我这个不知道雾灯的开关，雾灯开关长什么样？一个大灯，啊，一个灯半圆形，往外发射三个那个灯光，然后三个灯光上面有一条线，有一条那个弯弯曲曲的线，啊，你要不知道的话，你都有手机啊，你搜一下雾灯标志，你就能搜到雾灯标志长这个样，然后拿着手机对照你的那个驾驶室，啊，你就给我找出来那个按键到底在哪里。那么像再遇到这种天气，你就可以把它用起来，啊。好了，来小东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577啊。这个人我应该跟他连过线吧？南京卢先生是吧？
3: 是的，小东老师你好。
2: 咱俩连线说什么事儿的？你说一遍给大家听一下
3: 啊。说就是我关于那个电梯被困一人一狗，然后狗被这个保安松绳掉下去。
2: 你女儿
3: 对吧？
2: 然后这个。困在当时17楼到18楼的电梯里，就是夹层里边是吧？然后后来物业来救了，物业把电梯扒开，先把狗抱出去了，然后没牵绳，然后这个狗呢自己又跳到电梯井里，从17楼跳到电梯井里摔死了。
3: 对，他是拉住绳子的，有两三秒他把手松掉了
2: 啊，要松掉就物业的人啊松掉了。然后当时说这个什么品种来，我没记住。
3: 比熊
2: 啊，这狗当时买的是10000几啊？
3: 12000，12000，
2: 然后你当时问我，你说这个狗能不能找物业赔？我说可以赔，
3: 是
2: 啊，但是我说12000可以赔，但是你当时说你说有精神损失费，有这一年来的就是照顾狗买狗粮。

0: 然后什么什么钱，我说这些钱我认为物业是可以不赔你的，但是呢我说你可以去找物业谈，
1: 是
0: 对吧？这是咱俩上次通话说到这里，
1: 是
0: 啊，
1: 21号的下午6点，
0: 然后你去找物业了呗？
1: 找了。
0: 那怎么说呢？怎么谈的？
1: 物业找了，主要是我们下午您跟我推荐了一个那个徐律师。
0: 哦，你因为你要去昆山谈，咱们有个听众徐迎秋律师人在昆山，你当时说要找个律师，我就把他电话给你了。你找他了吗？
1: 找了。
0: 啊，那你们沟通的怎么样？
1: 是我老婆给他沟，我老婆当时在车上把我电话抢过去跟你连线的，我说话没他说的那么有条理，所以是他连线的。连线我昨天也问到他了，因为其实这部分我也知道，因为在年过线我就问过他了，徐律师就是重点指到几点嘛。第一点就跟你说的一样，狗这些个东西是必须可以赔的了。这个精神损失费和这个饲养期间的产生的费用，也不是完全不能赔的，是可以，是可以争取的。
0: 争取啊。
1: 是要讲究一定的这个策略吧，就是谈判期间，他们因为徐律师可能也忙，时间每年多长时间，
0: 但是他从他给了一些专业的建议，是吧？
1: 对对对，终点是最后一句，他说既然你是小东的这个听众嘛，他说我再跟你说一句，如果你本来是想我们跟女儿碰面以后，就是想找一个昆山的律师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说一个没经历过，二个对法律肯定，肯定说不通，他们对方。一个大的物业公司肯定有法务的嘛，我想人家拖了4-5天，人家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规避什么东西嘛。我说我们不知道，我说我要请一个律师。所以我就想到你了。他跟我老婆最后讲，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就是说因为第一次嘛，你们双方第一次见面，他不知道你的诉求，你不知道他们的态度。我可以去可不去，但你们第一次可以你们自己去谈。对吧？你们自己去谈，先摸个底，看看他们对方的态度。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说，如果明天你们在谈的就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出来打个电话给我，我给你支个招。
0: 这个
1: 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给了我们
0: 你心里就不那么慌了嘛。
1: 对呀，否则我不能明明白白的被他们这个叫什么忽悠的呀。
0: 你看，就是咱们的听众遍布各地，咱们的听众从事不同的行业啊，但是现实生活里边有的时候就可以彼此帮忙了。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啊，您应该谢徐律师啊，应该谢徐律师，
1: 肯定要谢。
0: 那后来然后你去了见物业了？
1: 去了，见了。
0: 谈的怎么样？来说重点。
1: 重点只能说我这通过谈的，就是他对方的态度是可以的。
0: 那太好了。
1: 来谈的那个领导
0: 啊，
1: 我们提出的这个费用问题，他也没有任何议价，也没有什么，但是不知道后期。是个怎么？
0: 你们最终你张嘴要了多少钱呢？最后跟人家？
1: 我初步当时是26000。
0: 26000啊！
1: 现在我女儿就是把她，我们初步，因为我算的是还有其他的饲养的，包括就是
0: 我是会表示意外啊，当然我表示高兴，我愿意看到你都拿到啊。但是如果说她两万都赔你，我还挺意外的，我认为不会。这是我的判断。但是我们等等看吧，积极争取呗，像徐律师说的啊。但是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我想让你有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咱们22000拿不全，但是拿不全也是正常的。比如说买狗12000，额外之后人家又赔你5000，最终呢你要20000，人家赔17000，你说小东，那这个正常吗？我认为在正常范围。
1: 我也认为正常，我一直
0: 对，有这个心理就行，有这个心理就行啊。好了，
1: 我跟您打，我当时跟您打，想到给您打电话的就是。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律师。其实我问你那个价格，我听你的这么多维权节目，哪些该赔哪些，我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再问，我再次确认一下子。
0: 不错，不错。我觉得在
1: 如果有什么进展，我再向你。
0: 可以，可以，你就发微信给我去。你说，小东，最终他给了我多少钱，我也接受了。你就可以发微信给我就行。然后真的遇到了。对方现在态度很好，后边开始变了，不认账了，你就可以咨询一下那个徐律师。你说徐律师，那这个阶段我该怎么办？
1: 是
0: 啊，
1: 好，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而且，经历了这个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怎么说呢？咱们在事情处理上怎么把一件事情处理更好，其实咱们就心里就更有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好了，
1: 其实我们还没有跟徐律师联系，嗯、当天晚上比较晚了。我老婆说要感谢一下那个徐律师的，说因为律师本身就牵扯到一个咨询费这一块嘛。

0: 是的。
1: 哎，喂，我家老婆说，我说要不先等一等，因为这个事情，虽然这次今天态度好，保不齐下面，因为听他的口气就是说可能会走诉讼这一段。
0: 对的，
1: 如果走诉讼呢，我们就请徐律师。
0: 对的，对的，哎，这我觉得你这个考虑是周全的，考虑是周全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了，就这么说。
1: 我还会向徐律师汇报的，
0: 可以，
1: 结果怎么样都会的，
0: 可以啊。哎，拿到钱然后记得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啊。
1: 必须的，肯定的，
0: 啊、
1: 肯定的。但是这个时间很长，我脑子晕掉了，没有力争，他要拖到一个月以后。
0: 我觉得给他点时间吧。首先，保险的理赔就是需要程序的，而且物业公司还要去协调另外的下边的保安公司和那个什么，人家要点时间，这是正常的。我倒也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是咱们，因为他存在过错，然后咱们就非得逼得多紧啊，有点有个过程是正常的啊。
1: 我们没有力争。
0: 哎，
1: 我说那行吧，我说不行。我老婆她说：“哎呀，人家总归要有流程的。”
0: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好吧，好吧。
0: 对的，你保险，你像你这种情况，保险公司钛是金属钛，它在铁锅里边加入了钛，不是涂在表层，它是把钛和铁融化了，在一起融到一起，然后铸的锅。啊，所以它不生锈，拿高度盐水泡都不生锈。你头一天晚上刷完锅了，锅里边有点水没关系，你第二天打开它不会一层锈在上边。全家人吃饭。健康体现在这里，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然后又不生锈，不至于不吃着这个铁锈，所以这体现的是咱们全家人吃饭啊，炒菜健康。方便体现在哪里呢？刚才说不用开锅，不用炒锅啊，不用养锅，不那么娇气，但同时它又不用像那个不锈钢锅那么重，导热那么慢。中国人炒菜，你记得铁锅是最实用的啊。然后它不粘，记得热锅烧冒烟了，干锅烧冒烟了，然后往里放冷油啊，炒什么都不粘。然后它2.2斤重，约等于2瓶矿泉水的重量，单手翻都没有问题。

0: 们今天是去了康巴赫的总部，所以你记得给父母换口锅，就200多块钱，你出去跟朋友喝两瓶酒啊，吃顿饭都不止200多块钱，但是父母整天在家里用那个难用的又重的那个锅。我们好多听众朋友给我拍说，小东，我给我父母买的锅我看了都是大牌，就你给你爸妈买那个锅呀，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家庭条件挺好的，你那个锅不得1000多块钱呢、啊？啊，有听众朋友买的那个德国的那个牌子，那一口锅得2000多块钱，关键是好用吗？父母岁数大了根本拿不动那个锅，那么厚的不锈钢，死沉死沉的，然后导热又慢，炒菜根本不好用啊。那外国人的老外的那个饮食的特点啊，他炖个什么肘子啊，德国人不愿意吃肘子，炖去预约，你去我视频号首页预约，下周有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你们家如果没有用过智能马桶，没有用过电动晾衣架，去预约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
1: 电信为您换新意。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7: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8: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7: 义乌速度折射出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

0: 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
3: 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0: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

0: 期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再准备呢4两芹菜，切成

0: 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媒体报道了上海的一位92岁的顾梅娣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刚住进养老院仅仅40天，猝然离世了。这个老太太她一辈子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是一个彻底的孤老，但是她留下了接近500万的遗产，一套房子，加上抽屉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现金存折，这是她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来的全部家当。但是她的离世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那这个钱该怎么安排呢？很多人说有了这笔钱，这老太太晚年得过得很有尊严，很幸福，甚至很奢侈啊。可是根据公证人员的回忆说，这老太太啊，对自己太舍不得用钱了。上海那冬天湿冷刺骨啊，她在家里边舍不得开空调，舍不得用取暖器，就靠着硬扛，身上压着3床厚棉被，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住进养老院之后呢，还老是放心不下，隔三差五要跑回到老宅子，反复清点自己的积蓄，锁好门窗，身后事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甚至连自己的墓地都提前买好了。但是偏偏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留下来的这笔遗产，这笔钱该怎么花，没有文字儿。但是口头上这老太太生前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她就想着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都回馈社会，结果人一走嘴一闭，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文字遗嘱，

小时候呢，跟他哥哥一起被一个地主给收养了。那哥哥长大之后娶了地主家的女儿，而这顾老太太成年之后独自离家谋生，从此跟他哥哥一家就实际上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千万别等到闭眼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这一生都在等以后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南京一位张女士去年底买了一辆蔚来旗下的道乐 L60， 平时啊，她对车子的智驾系统挺满意啊，尤其是停车，因为她自己驾驶这个开车技术不太自信，她觉得特别好。可是7月3号下午，她跟往常一样啊，自动泊车入库，结果砰的一声，车子被撞了，撞上那消防栓了，后视镜也当场蹭坏了。让张女士赶紧联系售后，一检测，工作人员说了。所有辅助驾驶驾驶员都是第一责任人，这事儿不是系统问题，你得走保险。张女士很委屈啊，那有什么注意事项您卖车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呢？非得出了问题你再甩锅。然后记者为了搞清楚责任，就跟张女士一起去了蔚来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了，你看那用户手册啊，388页，写得很清楚啊，辅助泊车有局限性，是吧？那个辅助驾驶功能也需要学习，你不学用不了啊。可是张女士说了，那谁买车会把那几百页的手册都啃完呢？而且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系统也没有弹窗提醒有盲区，销售人员介绍的时候只夸好，不提风险。最后呢，经过协商，售后给换了部分配件，张女士自己也承担了一些损失。张女士这个情况是不是个例呢？记者跑了几家店啊，你在蔚来乐道，这个记者试驾的时候，销售演示的很好。但是关于风险，记者主动问他才说如果刮蹭了，那是智驾系统定责的问题。目前所有智驾出事都得用户来担着。又到了，
1: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画卷上的人物啊，就是辛弃疾。那为什么偏偏是辛弃疾呢？因为镇江记住的不只是一位豪放词人，更是一个一次次失望却始终没有放弃的人。

很多人知道啊，辛弃疾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湘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却不知道他来到镇江最重要的身份并不是词人。1203年，主战派重新掌权，已经闲居多年的辛弃疾再次得到启用。第二年春天，65岁的他来到镇江，出任镇江知府。史料记载，这次赴任前线军事重镇镇江，实际上这样的等待他已经经历了40多年。因为出身山东济南，少年时代生活在金朝统治区。南归后，辛弃疾始终带着归正人的身份。南宋朝廷一方面欣赏他的才能，一方面又始终对他有所戒备。辛弃疾先后写下《美琴十论》《九议》，系统提出抗金方略，却始终没有被真正采纳。他辗转滁州、江西、湖南等地为官，治理地方卓有政绩，还曾创建飞虎军。史书记载他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却依旧难以真正执掌北伐兵权。所以镇江并不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却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辛弃疾来到镇江后，最著名的两首作品都写于北固楼。第一首是《南湘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今天读来，这句话气势磅礴，可对于辛弃疾来说，这首先是一声沉重的追问啊。何处望神州？站在北固楼上，长江北岸就是他魂牵梦萦的中原故土，眼前江山依旧，故土

却遥不可及。他问的不是风景，而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复山河。另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则被明代文学家杨慎誉为新词第一。词中他先写孙权、刘裕，赞叹他们建立功业的雄才大略，紧接着又写宋文帝刘义隆仓促北伐，最终仓皇北顾

0: 英雄泪。
1: 叶嘉莹曾专门评析了这篇词作，题记里面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辛弃疾的词啊，喜欢用典故，因为他读书多。词中提到的季英是西晋人张翰，自这一年的年底，也是在叶恒的推荐下，辛弃疾调离了南京这座与他缘分匪浅的城市。那以后，辛弃疾大概再没有回过这里。在漫长的蛰伏之后，辛弃疾再一次被朝廷启用时，已经是个花甲老人。镇江，这里是长江南北与敌人交界的前线，此时的他依然矍铄，制备盔甲，制定战术，打探敌情，他感觉到梦想前所未有的接近。北固山上，他远眺江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写下名篇《咏玉乐》：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但一切终究是幻灭了，他再次被弹劾，以奸赃狼藉，也就是贪赃枉法的罪名被免职。等朝廷再次想启用他时，年老多病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道他可曾想到当年那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民间传说中，辛弃疾有一个悲壮的结局，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忽而大喊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有数十米。出振豪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2: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
1: 早上7:30，出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出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的任务。
2: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他这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因为进入到产生中的那种剖腹产，切口眼里和出血的风险和产后感染的风险都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1: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的很顺利。其实，在当天，最让出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了要在13号做手术。

0: 所以这是出战号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汤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手术时候容易大出血啊，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再一个是他本身做过两次手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这个腹水伤的危险就非常大，他已经过预产期了，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确实对这患者也不放心。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心里这个坚定了必须来这个事儿。
0: 处理完紧急情况以后，按照原定的计划，出正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1: 因为你准备得很充分，手术当中反倒比我们预计的要好一些。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那种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肺子一张开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手术的效果就很好。这第二天早上一查房也排气了，这个事儿就尘埃落定，然后就很高兴。
0: 术后第三天，这名孕妇顺利出院。出正好他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以外，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出正豪从医22年来的最普通的一天，没有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多网友的评价中，最让出正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出医生休息，特地加了一个班，专业、温柔、细心。
1: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这些事情又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0: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对于出正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出正豪门诊室的墙上挂满了患者送来的锦旗。
1: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 IH 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这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2: 跟你比心的比心、
1: 这还是今年新有的，来了我就顺手挂这儿了。我就
0: 在出正豪赶到医院以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的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根据了解，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一些人。出正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想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出正豪说，自己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
3: 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4: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5: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6: 在150上下。
4: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5: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

0: 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然后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1: 来了手术台前，
2: 每一次的啼哭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被触动了。
1: 在手术室里，产科和新生儿科的分工清晰而默契，如果术前评估胎儿有风险，新生儿科医生会提前把暖箱推进手术室。
2: 比如说妈妈有合并症，或者这个宝宝的胎龄比较小，或者是我们估计这个胎儿出生以后呢需要抢救，胎儿脱离母体，我们就要交给新生儿。
1: 同一天，新生儿科二部的医生高红霞也在8点前完成了当天的交接班，随后和康复科一同进行会诊。
3: 我们每天小朋友就是说少的时候也是在50几个，多的时候会在100多。每天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到床头去看，因为我要对自己科里的小宝宝做到心里有数。
1: 高红霞正在为前两天刚接来的一个26周的超早产宝宝做检查。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宫内慢性缺氧导致宝宝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下午，吕玲在结束查房后就立刻赶往新生儿科了解这个宝宝的最新情况。
4: 来，在最里面那儿，
5: 对，高位的。
4: 这会儿我们刚集中操作，他的心脏和颅脑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是需要做到矫正胎龄36周以上。
1: 和高红霞沟通完孩子的情况后，吕玲来到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看望前几天刚做完手术的孩子妈妈。她正期待着吕玲给她带去孩子的消息。
2: 想不想宝宝？还是有点想啊。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还不错。我们大概给你说一下，我刚才从那个区域里面过来的，脑部做了一个 B 超，发现这个血流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都是一个向好的一个方向。
1: 产科和新生儿科密不可分，高红霞也常常需要从产科多了解产妇的身体状况。
3: 妈妈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就直接影响着孩子出生以后他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去跟产科医生沟通，大家讨论一个更加的一个方案吧。
1: 傍晚6点半，晚班交接查房开始，高红霞又走到26周超早产宝宝的保温箱前停留了很久。
6: 是不是就是每天都忙得成晚？
3: 对，这是一个常态了，已经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在家里半夜也可能接到一个电话，会到医院来。像这两天这个宝宝住进来，每一天就是他们不打电话过来，我也会打电话过来去问这个宝宝怎么样。
1: 产科和新生儿科两个科室拧成一股绳，织成一张网。新的一天，还会有新的生命需要他们共同守护。
7: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8: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9: 一个声音，
8: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0: 美发店称消费者头皮上有虫卵，
11: 虫卵里的虫子如果长出来了嘛，就是会你全身到处跑。
10: 无色透明的神奇药水，令人啧舌的高额消费。
11: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1支880嘛。
10: 数十起投诉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内幕。
12: 我们自己民警啊，进去自己去做亲身的体验，看看会不会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手段。
10: 蹊跷的头皮诊疗即将播出。

0: 张，他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名公司员工。去年七月的一天，他到一家美发店去理发。小张，
1: 那家理发店其实我从我搬到宁波这边，我就已经在那里理了，也理了3年多了嘛。
0: 此前，小张在这家美发店办了一张储值会员卡，3年多来，他一直在这家店里理发。到了理发店，跟往常一样，服务员给小张洗完头以后，带着他到理发师的跟前准备理发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理发师的一句话让小张吓了一跳。
1: 他就说我头上怎么有好多红疹，小红点，就反正就是说看起来挺严重的嘛。
0: 当时理发师告诉小张，说他的头皮上有许多红点，像是红疹。听到这个消息，小张有些紧张，他赶紧询问什么情况。之后，理发师就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小张看。
1: 就是说拍了照片，拍了然后放大了给我看，我看当时是有看到有红点的，有挺多的。
0: 看到照片上那一个个的红点，起初小张感觉到有些奇怪，头皮上怎么会突然长出这么多红疹，自己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小张的心里有些紧张。这个时候理发师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1: 然后他后面说理完可以带我去楼上免费检查一下，他们那有仪器吗？
0: 小张还记得当时理发师告诉他说，他们的店里

0: 能对比出来吗？
1: 啊，区别就是之前有环顶，现在没环顶，
0: 确实没有了。
1: 对，他这时候就跟另一个人说，那就给他整个头都排一下吧，然后他们就直接对我头上继续操作了。
0: 你有表现出这个疑问吗？
1: 当时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了，就是我想哦，那能整个头都

0: 就是这种小小的小小的这种透明的玻璃瓶。我当时问他了，我说这是什么药水，然后他说这是我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虫卵的，清除虫卵的这种特制药水。
1: 接着对方将药水涂抹到了侦查员的头皮上，神奇的是侦查员头皮上的红点果然消失了。结账的时候对方说，这次治疗用了18瓶的药水，每一瓶300元，共计5400元。通过侦查，警方确认了3件事情。第一，这家美发店的确存在头皮检测和治疗的项目。第二，侦查员的头皮上也莫名出现了所谓的虫卵。第三，美发店使用了一种无色透明的不明药水。而关于这三点，此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的时候，美发店那都矢口否认。那么美发店为什么要隐瞒呢？这些莫名出现的虫卵究竟是什么呢？还有这美发店所谓的特制药水又是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警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从一些美容美发行业的从业人员

后来，他从其他地方听说有这样的一种诈骗的方式，他觉得这是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干起了这个勾当。为了非法谋取更多钱财，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宁波当地的一些美容美发店进行合作。从2024年到案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参与诈骗的美发店多达18家。在犯罪嫌疑人薛某等人到案以后，通过对资金

0: 特朗普警告啊，就是你打一个船，我这儿就炸你伊朗一个发电厂或者一个桥梁。怎么解读这个警告所释放的信号呢？
1: 好的，可以肯定的是呢，特朗普发出这个关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冲突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现在遭遇到袭击的目标主要包括布什尔省的一处名为布什尔核电站的这个供电设施被美国的导弹击中，那么还导致了附近村庄啊这个长时间的停电，那么还有就是海水淡化厂啊，这是关键的民生设施，已经导致了伊朗大量民众面临着用水困难。那么第四点是港口设施，为了削弱伊朗的海上力量，那么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的一座控制塔被美军摧毁。那么第五呢是军事相关的设施，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些打击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依然是造成了伊朗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目前公开的报道来看，伊朗方面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50多人，另有近600人受伤，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那么第二呢，是对伊朗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交通中断、通信受阻、水电设施受损，直接影响到了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应该说，伊朗社会经济因此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三呢，还引发了伊朗的强硬反击，加剧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当中东地区的国家都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再向美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

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眠会有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这次八块八的体验活动热线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说说沙特和胡塞武装双方的这个冲突。根据沙特方面7月23号的最新消息，沙特证实其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了袭击。那么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他们对这个沙特实施所谓的海上禁运，或者说所谓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说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呢？而且这次啊已经打中了沙特的油轮，这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油轮的打击呢？
3: 好的，正如您所说的，在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曼德海峡对沙特的相关船只也实施了封锁。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呢，胡塞武装是本月20号宣布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封锁。那么你刚才也说了，23号，那么他对红海的两艘沙特油轮发动了打击。那么这两艘沙特油轮呢，分别叫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那么据说啊，胡塞武装是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命中了这两艘油轮，并且导致了油轮起火。那么这个袭击呢，还迫使附近的10艘船只折返。那么胡塞武装说自己这样的行动呢，是遵循了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那么对沙特持续12年来对也门实施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全面封锁的一种回应。那么沙特方面呢，则否认了胡塞武装对他封锁也门的指控并且表示要迅速坚决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造成的任何威胁。实际上明眼人我们都能看出来，胡塞武装的行动很明显就是为了策应伊朗在曼德海峡方向开辟第二战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因美伊冲突受阻之后呢，我们知道沙特被迫将他们5%的原油出口转向从红海进曼德海峡出口。那么胡塞武装此时在红海发难，正是为了利用其控制也门西部海岸的这种地理优势，利用曼德海峡来
0: 相当于是证明了以色列的失败。那么怎么评估这个话的含义呢，袁教授？
3: 好的，那么说这个话的人呢是以色列的前总理贝雷特那么他之所以认为美沙核协议是以色列的战略失败其实根本原因呢在于这份协议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维持核垄断和主导地区安全的基石那么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那么具体来说呢，这种失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它可能会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从而恶化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协议最具争议的一点就是并没有要求沙特放弃铀浓缩的权利。那么这就意味着沙特通过和美国的这个核合作，未来很可能会掌握制造核武器的关键能力。而一旦沙特也拥有了核能力，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像土耳其、埃及，都有可能会寻求核武器，那么将引发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使得以色列陷入到一个更加具有敌意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当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在中东的这种唯一有核国家的地位会受到动摇，那么其在中东的核威慑的优势也会因此不复存在。那么第二呢，这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挫败，因为这份协议是在以色列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而且之前美国一直强调的和沙特进行能源合作这个前提被美国抛弃了。那么之前这个美国一直强调的这个和沙特进行能源合作它这个前提呢就是沙特和以色列关系要正常化，对吧？

0: 沙以和解啊，这个
1: 现在这事不提了，对吧？
0: 对，不提了。那么显然这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这个失利啊，所以这个贝内特才表示啊，这是以色列的一次重要的啊战略挫败啊。那么他还这个有一个形容啊，说以色列现在已经不是桌上客，而是任人宰割的盘中餐啊。你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份协议啊，暴露了美以特殊关系的这个明显裂痕。那么协议的达成呢，表明美国在涉及以色列核心安全问题上，并没有充分啊，不是充分啊，就是没有考虑以色列的利益啊啊，而且更加凸显了呢，这个当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是严重缺乏相互信任的。那么标志着这个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啊，已经开始动摇了啊。那么是所以说，他说这是一次动摇以色列国家安全根基的战略失败啊，主持人。
1: 袁教授，我观察到啊，沙特作为中东这个复杂棋盘上的一个也算是重要的这么一方势力啊，他最近在外交在地缘政治上动作还挺多。除了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美沙核协议，那么沙特啊最近还跟这个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之前沙特和阿联酋关系有点闹崩了呀，现在呢就是双方高层又是主动在缓和，这一步棋您怎么解读呢？
0: 那么沙特和阿联酋现在在缓和关系呢，实际上是在当前美伊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安全的危机关头啊，这两个海湾巨头啊，这个因为外部安全压力而催生的一个战略调整，必然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两国的和解啊，将这个迅速平息此前两国剑拔弩张的一个对立局面，那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将会被暂时搁置，转而形成共同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局面。那么比如说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进行了军事协调，相互开放领空，用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联合打击行动。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会进一步升级。那么再比如呢，此前不愿意在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中与沙特并肩行动的阿联酋也会调整政策，重新加入到这个护航联盟之中，从而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力的这个维护。那么不过呢，这种团结究竟能持续多久啊，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威胁的紧迫程度。那么一旦压力缓解，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关系可能会再次浮现。而另一方面呢，他们的和解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引发中东地区更为激烈的冲突。那么沙特和阿联酋的这种和解将进一步巩固由美国撕裂海湾国家组成的反伊朗阵营，那么使伊朗及其盟友比如说叙利亚真主党武装感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从而和引发新一轮的对抗升级。此外呢，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和解对动荡的全球能源市场而言呢，是一个重要的企稳信号。那么此前两国公开的争执，尤其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那么加剧了市场对石油供应稳定性的担忧。那么现在两国关系的缓和显然对于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稳定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主持人。
1: 那么沙特和阿联酋缓和关系，这个我们说对中东局势的具体影响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沙特和阿联酋关系好了之后，那么我们知道阿联酋本身是很向着以色列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是很紧密的，那么会不会形成对伊朗更大的这种压力呢？您怎么看呢？
0: 显然沙特和阿联酋和解它的主要针对对象其实就是伊朗是双方共同应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行动，那么加剧了他们外部安全威胁的一个这个应对举措所以他针对伊朗的这种
1: 还是比较明显，
0: 很明显，对。
1: 那么袁教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阿联酋阿联酋呢最近的确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他这个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是我们说这个政治上、军事上，对吧？寻求美以的支持，跟沙特去缓和关系。那么还有一条这个腿走路是什么呢？找替代路线。阿联酋最近呢投资新的港口，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向东去出口的这个港口。那么这招能行得通吗？霍尔木兹海峡是那么轻易能绕开的吗？您怎么看阿联酋的这个新的策略呢？
0: 那么

阿联酋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建设新港口的做法呢，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这条咽喉水道的这个依赖性。我们看到它新港口的选址其实是在阿联酋东海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那么这里濒临阿曼湾啊，船舶进出印度洋完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新港口呢，将通过内陆的物流网络打通从东海岸到内陆的运输通道，那么这直接规避了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那么意味着在与伊朗以后的这种潜在的冲突和谈判中呢，阿联酋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从而削弱了伊朗卡脖子的这种危机。那么当然呢，这一措施呢，目前来看短板也很明显，依然是巨大的能力差距。新港口啊，大约只有250万标准箱的连处理能力，与位于波斯湾的杰贝阿里港1560万标准箱的规模相比呢，能力悬殊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其实无法替代啊，或者说完全替代杰贝阿里港的这种这个航运地位。那么第二呢，就是高昂的这个成本。因为这条路线呢，货物需要通过陆路运输至迪拜等内陆城市，那么这会显著的增加物流的成本和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建设时间的问题。新项目啊，

0: 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2: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是吧？也是要赔的是吧？就在这个大便这个环节啊，也是有
5: 是吗？
4: 啊，
5: 是的，是的。
4: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
5: 因为民法典1183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而言呢，精神损害赔偿它是一个上升等级啊，或者情节严重啊。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女子这个行为的确是太不符合这个善良风俗了，要求她承担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合情合理，合法、
4: 合情合理啊，基本上是5000块钱一个级别，但是他达不到伤残嘛，参照吧，法官自由裁量来酌定啊，应该不会太多。好，然后一开始我问的是这个是什么行为，怎么来处罚？就这个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会罚款，甚至拘留，能不能达得到？怎么来处罚这样的行为？
5: 这个女子在这个试衣间排便啊，她其实是污染了公共经营场所，这个行为属于扰乱公共经营场所秩序，危害社会这个管理和安全的行为，虽然
4: 对啊，起刑也就5000，很容易达到，是吧？要真的砸了，很容易啊。那这个的量刑你也提一提，虽然目前好像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还没有真砸啊。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5: 是的，这个刑法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损害财物罪，如果损害财物呢数额较大，以严重情节的话，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就看这个损失有多大了啊。
5: 好，
4: 但是目前来看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寻衅滋事，在治安处罚的一个程度，而且相对较重啊。那这个店主应该怎么样维权呢？报警，已经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5: 第一个他可以报警，第二个呢就要证据的保全，比如说当时污染的这个财物、沙发进行拍照啊，进行摄像啊，污染的物品呢如果要进行专业的清理啊、更换、更新啊、重新购买啊，比如购买消毒用品啊，比如换一个新沙发的这个发票啊等等，也要保存好。同时呢，如果店主因为这种行为那造成比如说1天、2天、3天无法进行营业，那么这个营业损失店主也是可以要求向这个女子提出的。
4: 就前期通过报警以后协商啊，这块也可以达成一致嘛，不行的话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也是可以的啊。像这样的案件的时效是3年普通时效吗？
5: 是的。
4: 好，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点，这个店主啊发现以后很生气，是不是啊？
5: 是，
4: 然后就曝光了，网上就曝光。他这个曝光啊有没有侵犯这个女子的权益？因为我说实话没有看到哈，他这个有没有打码呀？如果打了码不侵权，没有打码就侵权吗？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5: 的确可能会造成侵权，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即使造成侵权产生诉讼的话呢，估计法院啊也会相对从轻的进行处理，因为毕竟这个女子的行为的确是太出奇，的确违反了公序良。

0: 那店主出于一时的这个义愤呢，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店主就着这个行为，连续曝光啊，产生了很多后续的反应啊，
1: 嗯、
0: 那店主也有可能涉嫌侵害了这个女子的这个肖像权，
1: 有可能也是要赔偿啊。
0: 是的，
1: 双方都要赔。那如果这样的话，假设啊，如果真的是有侵权，是吧？都要赔，两个会相抵吗？折抵一下，然后多的一方就多的那个还要赔给对方，是吧？就还需要这么一个折抵吗？嗯、
0: 这
1: 个意思
0: 是这样子的。
1: 啊
0: 在法律上是其实两是不同的
1: 各赔各的
0: 关系，各赔各的、
1: 啊。
0: 但是具体的司法实务处理当中，如果说并案处理的话呢，
1: 嗯、
0: 可以相互冲抵，这是一个操作问题。
1: 好，来，这个案件让很多人惊着了，是不是啊？没想到这么操作的啊！
0: 真的，
1: 因为
0: 很少见。
1: 是的，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在那个打车上是吧，憋不住了，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也很过分了。那这个
0: 是
1: 有意而为之，我明知道我已经急着找厕所，肚子疼了，我故意的到这个店里去挑衣服，假装的，然后我去大便，很恶劣。您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和反思，好不
0: 好？
1: 好
0: 的，这个女子啊，在人家一个店主试衣间里面啊，这个排便行为啊，从表面上看啊，是一起不文明的一个行为，事实上呢，她侵害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不仅是不文明、不道德，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涉及到民事的侵权、损害的赔偿、行政的违法，甚至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啊，提醒大家，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啊，都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

0: 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说，上班呢和女同事开了个玩笑，被女同事呢给打了耳光，还被公司解雇开除了，而对方呢却正常上班，他说我很冤呐，很冤呐。女同事却说他这是造黄谣。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胜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近日，浙江杭州阮先生反映，因与女同事开玩笑被对方掌掴，自己反遭开除，对方却正常上班。他称当时女同事嫌功夫臭，他回应肯定臭，你别装了，并承认平日会开黄腔，但调解书显示他当时说的是不是鬼混去了。女同事认为他多次造黄谣，所以动手打了他。经调解，女同事赔偿阮先生2000元，阮先生不接受，后来被停职。叮咚买菜回应称，阮先生多次言语骚扰引发冲突，和解后又扰乱站点运营，退回供应商，阮先生不认可，已申请劳动仲裁。
0: 好嘞，陈律师啊，这个阮先生的说法先说一下，他说这个女同事小江说你是不是鬼混去了，经常这么说，你是不是鬼混去了啊？他认为这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吧？就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这什么行为啊？
2: 是的，已经违法了。阮先生的行为呢，其实侵害了这个女同志的这个人格权。因为他这个话呢，其实除也好啊，或者退回也好，我们认为是合法的。无论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也好，还是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也好，用人单位呢，他是有权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的，有权采取一定的这个防止制止性骚扰行为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公司的规定也很明确，那么解除合同是可以的。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感谢您陈斌律师。好，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23:00。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

0: 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楠。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以及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文走进演播室。那么我们稍后呢将会和于律师共同来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于律师。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84658888。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互动，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是常州的尹先生。您好，尹先生。
3: 主持人您好。
1: 好，尹先生，您现在所在的地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的话就在我投诉的这一套房子里面啊，我目前的话就是在锦绣春秋啊，我购买的这一套去年的十一月。
1: 去年十一月，那这你发现这个房子是现在目前变成了展示房，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发现的？
3: 是的，
1: 就你有跟他沟通过？
3: 今年的就是近期，
1: 就是
4: 在产权没有登记之前，我们说他没有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产权证，但是呢，他这个房子一个他是向开发商，就是说上原始的第一手购买的，而且他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他交付了房款。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产权没有转移，但是他享有的是，刚才我也讲了，叫做在前性的占有权，就是我通过这个债权我来占有这个房子，这个权利我是很快就能实现的。第二个是物权的期待权，因为房屋它本身是一个物权，我是期待性，我肯定能拿得到的，所以这两个权利他是完全享有的。
1: 尹先生刚才连线的时候说他想这个房屋就是要退房或者是换房，就是他不接受开发商目前的做法，就开发商目前是觉得这个交付之前我只要把这个装修恢复到位，那么他就觉得恢复原貌就能够免除开发商的所有的责任了。但是尹先生不认为是这样，尹先生认为我要换房或者退房，那么他这种主张有没有道理？
4: 恢复原貌呢，其实就目前这个事件上来讲啊，应该是开发商最底线的一个补救措施。但是这个最底线的补救措施呢，我认为也不能够完全去满足。
5: 公益展示是给我们现场施工人员和就是一些就是像管理人员。
1: 对，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业主来看看我们这个展示这个工艺啊？
5: 没有，
1: 就是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呈现。告诉所有的。那我们就想知道，就我们是外行啊，就是你这个一层一层的展示，它这个房屋装饰它不是一个整体结构，会不会对后续产生一些房屋质量的问题，至少装修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开裂啊？
5: 不会，这个不会。这个第一个，我们现场也有监理，也有甲方，也有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在进行监督。第二个，也有就是包括一些直接站，就是监管中心。

0: 这样你这样就是问的话，就是有偏向性，说辞在里面。那为不是，那我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拿这套房？你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解释。
1: 好，尹先生，您有什么想问他的吗？
2: 实际上呢，这套房子它目前的话，开发商到现在他的观点是，对于我的房屋使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

0: 就是为什么这么难沟通？
1: 好的，你好，陆总。其实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认为啊，我来更正一下一个概念，不知道我更正的对不对啊？您刚才说的，其实尹先生这套房子对你们来说，你不是一个公益展示房，你是一个工序展示房。就其实你在展示的是每一道的工序，比方说你的这个淋浴房进行一个工序上的展示，你的这个卫生间或者说你的这个地砖，你进行一个工序上的展示。那么我要问陆总的是，为什么要用尹先生的这套房子来进行工序的展示？你展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所谓的这个工序的展示，在于你整个这个楼盘里面，你是只选了这一套来进行工序展示，还是你有一个概率，比方说我10%或者20%的我要进行这种工序的展示？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尹先生是在去年11月买的房子，而你们去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工序的展示，那在他购房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这套房子？而且也没有告诉他。
2: 我第一个，我是工程上面的负责人，然后销售那边，据我所知，说是口头告知过，我也不知道真假。
1: 那很明显
2: 没有在合同里面写约定，我也不知道。
3: 他就是其实
1: 如果
3: 是
1: 口头
3: 告诉
1: 哎，您认为是可能是口头告知了，但是很明显啊，从尹先生这个前面的一大段对话来说是没有告诉他的。另外就是如果说啊能够进行口头告知的事情，为什么不在合同里面再加一笔呢？因为这个完全性质是不一样的了。
2: 问题是我刚刚跟你们说过的，就是这个工序样板房是不需要告知的。
1: 为什么呢？
2: 不是交付备案，不是交付的样板房，交付的样板房需要告知的。
1: 您刚才讲的有文件，您刚才讲的是没有文件来约定，就是要提前告知是吧？但是呢，毕竟你们签了合同了，合同的双方主体，其实我们讲了，合同有一个诚实守信，一个告知的义务。那其实尹先生这套房子，我们能看到的，你们完全在进行一个工序的展示，而且这个工序的展示实际上是跟尹先生是无关的，但是呢，给他造成了目前来讲他使用上的一个困扰。因为很明显刚才您说了，就是那个什么不是什么排泄物，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作为尹先生来讲，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工序展示，我认为是应该告诉他的。这个其实呢也是给您这边啊，陆总这边提一个醒，就不管是工序展示还是样板房的一个销售要进行展示，都应该在合同里面写清楚。
3: 没写上就等于没告诉。
1: 对，没写上就没告诉。
3: 栋楼都要有一个公益展示房，它可以没有的，对吗？
4: 哦，不是，一定要有公益展示房。但是至于是不是每一栋楼都有，这个我需要再向开发商那边再咨询。
3: 那这个
5: 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好，首先来关注扬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家小微企业主，近期在招聘，想问问招应届毕业生的话有没有什么补贴政策能够申请。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促进就业科副科长盛旭。盛科长您好。
6: 哎，您好。
3: 请就刚才我们这位小微企业的负责人的问题来进行一个解答好吗？
6: 好的，您好。根据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5/2号文件，对于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申请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按照小微企业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补贴期限呢是最长不超过1年。
3: 好的，就这样，就这些是吗？可能还有这个物有所值，这位网友说他恢复毛坯也容易啊。这位网友说下午有茶喝，说工序可以理解为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肯定是每一道工序做一半放一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序。对，这正是我们这位尹先生所担心的。好，这位叫大风哥的网友说，他最简单，你就是要提前告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位李乾荣新的网。

0: 网友，他说争议的焦点就是你做过的样板房是否要提前告知购房者，有什么法律规定？哎，这个说到法律规定啊，我们律师在这儿，于律师就是要有知情权嘛，你就是要告知嘛，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难的事情，就是要有告知。
1: 其实呢，刚才通过那个住建部门的负责人讲啊，常州那边的规定呢是要求所有的开发商要有一个叫施工样板间，它其实是这么一个规定。其实他做这个施工样板间的目的。

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苏州开幕。本次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文化月将从7月的中旬

0: 传非常广的，台湾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亲眼见证江苏的那些美景，所以他们来这边可以取景，然后回台湾去创作做更多的作品，然后小朋友他们可以更贴近，他们就比较不会惧怕来到大陆发展，因为毕竟台湾媒体那边宣传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亲眼来见证是对他们是更好的，所以我们促进了两岸融合，就主要是上学跟就业方面。
1: 来参与本次活动月的，既有为未来上学和就业做准备的孩子，更有为创业奋斗的年轻人。比如2026年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就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青年参加。推介会围绕交往、交流、交融、追梦、筑梦主题展开，设江苏省概览区、城市推介区、舞台分享区、台青创业成果展示区、综合服务区、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赛作品展6个专区，采取城市推介、企业路演、台青分享等形式，助力台青了解江苏。在城市推介区，我们江苏13个社区市面对面推介本市产业优势以及就业创业、安居保障、人才引进等政策，让发展机遇一站直达。在台青创业成果展示区，全省近30家科技、文创、食品等领域的台青企业家代表来到现场布展，分享扎根江苏的奋斗故事，生动地体现了台湾青年在江苏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创有所成。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林先生这次啊，就是为了来考察江苏的市场环境。
2: 我姓林，在深圳读过书，然后回台湾工作了一阵子。我本身是做设计的，做视觉设计，然后近年来我创了一个品牌，是素食 的食品公司，就是环保素、植物素的东西，然后做电商。那今年开始我在想要扩展到大陆这边来，所以我在深圳、那个福建那边、厦门，然后江苏这边也在调研说哪里更适合，然后市场怎么样。大陆大，然后
3: 有青年活动我们都有参加，我们也从感同身受的参与者到现在我们坐在下面成为观众，我们看到了台湾青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更多的像我们一样步入两岸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我们也是以身作则，在做着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交流跟融合。我太太她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苏州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祖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强大，她也每一天从我们以前的城市的发展一步一步到现在，真的是感同身受，一直在感受着大陆的变化，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多来看一看、走一走。我们更可以亲身地告诉他们，现在大陆已经不是20年前、30年前的大陆了，完全是你们想象不到的美好。
1: 说到苏州20年的变化，妻子陈小文连忙补充说，
4: 像我自己本身，我从02年来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见证到整个苏州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我当初一开始的有一些不习惯，那个不习惯呢，可能是从当然气候上不习惯，那包含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城市建设，整个经济上，我可能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服装店的试衣间内排便，随后呢一声不吭啊就溜之大吉，被曝光以后还威胁店主说要砸店，实在是太过分啊！维权法榜，

0: 讲一讲。男子呢说，开女同事玩笑以后被扇耳光，还被公司给开除了，说我冤呐。那到底是冤不冤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黄思思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在服装店的试衣间内啊，排便大便啊，
3: 是的，
0: 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
3: 他们之间呢，还是有一种这个包含关系的，因为寻衅滋事呢，本身也是对公共秩序的管理的一个侵害。当然了，它有具体的对象，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女子不仅是污染财物，任意损害他人财物啊，这寻衅滋事行为，后续啊还有威胁砸店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
0: 哦，您是把所有的行为前后一起？囊括
3: 在
0: 一起是吧？然后整个来看是寻衅滋事，因为后面有，我想问你有这个威胁砸店啊？那如果分开来看呢？有没有可能就前面是扰乱那个公共场所秩序，后面这个威胁恐吓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处罚？这是不是一个思路？还是就是一个寻衅滋事？
3: 如果说分开来看的话，前面是污染这个他人财物呢，也构成寻衅滋事，是可以进行一些相对较轻处罚的，比如说可以处5日以上施以下拘留啊。500元以下罚款。
0: 嗯，它一般是两个档，您提一提。咱们既然说案件，其实也是普法嘛，是吧？
3: 是
0: 一般是怎么一个罚啊？
3: 26条呢，是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像这个任意毁损他人财物的这样的寻衅滋事行为，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呢500元以下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
0: 嗯，那您的感觉就是这个阶段处罚应该是第一个档是吧？5到10日的一个拘留，
3: 是
0: 就是排便这块啊。
3: 是的。
0: 啊，那如果加上后面那个砸店威胁恐吓呢？那这个会一下上升到第二个档，较为严重，因为两个行为嘛，会不会？
3: 是的，他这个女子这个试衣间的排便行为的确是太不符合这个社会公德了，而且这种行为是很出奇的这种违法的行为，再加上后面有威胁砸店的行为，应该可以适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26条从重的情节进行处罚。
0: 嗯，两个合并啊，因为确实很过分，威胁砸店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好，威胁砸店这块的赔偿还可以主张吗？因为前面是随地大便，弄脏了这个东西啊，怎么样？这个清扫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这个恐吓威胁要砸店，这个是怎么赔呢？就这块。
3: 如果说这个女子呢，只是威胁没有付诸实施，加上自己的行为呢，我们认为除了财产损害赔偿之外呢。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赔偿啊是成立的，比如在5000元以下。如果说这个女的实施了这个威胁行为，那么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我觉得至少是5000元，造成财务损失了，可能还会构成故意损害财产罪。
0: 就这个提醒哦，好，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霸王条款啊？不让赔，我们来问一问黄律师啊，黄律师。
4: 嗯，首先因为他没有看过那个保险的条款，我建议呢他先看一下那个保险的条款，就是有没有这一条，就是说
5: 这个护机费呢也不是那个从医院的，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当时医生给了一个电话，是从另外的厂里面，但是发票上面写的是什么医疗器械，所以这个发票不是医院的发票，
0: 所以他不认啊。
5: 对，
0: 这样有道理吗？医生的建议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4: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条款的话，它应该也属于霸王条款，因为这个医生的建议呢，它虽然不是直接医生的处方，就是，但它也是从医疗那个医生专业角度，为了那个这个伤病的那个救治提出的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就是，那么本身团业险它保障的就是团队里面的一些保障人员在受伤之后。对他的那个医疗措施产生了一种保险措施，只要是购买的那个医疗器械在合理范围内的，保险公司还是要进行赔偿的，就是
0: 他现在不赔你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协商不成起诉吗？

0: 但可能我现在不想打官司啊，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来解决？
1: 协商不成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是通过银保监那个投诉电话，也可以申请银保监来书面协调，或者说通过投诉来解决这个。
0: 他那个电话是多少啊？
1: 这个电话的截屏网上可以查询一下，应该是12多少多少，银保监的一个那个电话。
0: 啊，这个是可以要求主张的是吧？不行，当然也可以起诉了啊，最后一步啊。
1: 对对，
2: 还有一个
1: 通过行政手
2: 段。不好意思，老师。
0: 嗯，没事，您说。
2: 还有一个费用，非急救转运伤员费用，那个现在好像也是保险公司也是
0: 拒赔，
2: 也是拒赔啊。
0: 嗯，
2: 他说这个费用呢，他说这个就是理由就是不属于那个急救费用。
0: 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说，上班呢和女同事开了个玩笑，被女同事呢给打了耳光，还被公司解雇。
4: 我们认为这个女同志虽然实施了殴打行为，但是呢这个是事出有因，应当是从轻处罚。
0: 那两个人都要面临罚款拘留，都是较轻那个档，那这个是怎么说？就各处各的？
4: 各处各的，是的。
0: 那各处各都要面临一个类似于罚款拘留，对吧？
4: 嗯。
0: 然后还要赔偿给对方，是不是？这个男的赔偿给女同事，女同事也赔偿给这个男的，是这样吧？
4: 是的，因为他们都涉及到民事侵权了。
0: 但是我们看一下是调解的，经过调解说这个女同事小江赔了这个阮先生2000块钱医药费。
4: 是的。
0: 啊，这个调解可以这样吗？按理说不是应该罚款拘留吗？可以这样调解结案啊？
4: 这个呢，在事实处理当中，民事侵权呢，它是可以调解处理的。如果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呢，是公安机关职能的事情。如果对这个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不服的话，可以有救济渠道的。
0: 比如说立案监督。
4: 是的。
0: 向检察院反映，要求立案监督，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可以要求处啊，哈。这是一块。然后虽然说已经达成一个调解协议了。但是这阮先生呢，你看2000没要，不接受，后来主管给了他2500，让他去吃吃喝喝啊，他也把钱退回去了，就已经达成一个调解协议，也可以这样处理嘛，等于我推翻了嘛，我不接受嘛，也可以是吗？
4: 对于调解协议的这个，如果在履行过程中不予接受呢，也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行为的。但是就本案来说呢，小江已经赔偿了阮先生的医疗费了。这个阮先生不予接受，我觉得阮先生这个自己的想法呢，也不尽合情合理。
0: 那他如果这回不接受，事后再主张，还行吗？
4: 他是可以主张的，但是这个主张呢，我觉得阮先生他自己是叫有错在先，他的诉求是不是能得到实现，我看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好，因为这个事儿，你看啊，所在单位叫叮咚买菜啊。说阮先生呢，因为多次对女同事进行了言语骚扰引发双方的冲突后续呢又多次扰乱站点的正常运营，所以呢把它退回给这个所属的供应商，等于是开除了吧？
4: 是
0: 叫开除还叫解雇？退回去了吗？
4: 是的。
0: 开除和解雇一回事吗？
4: 不一样的，因为开除现在这个词呢在劳动关系当中已经不适用了，一般就叫解除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叫退回用工，就是可以的。
0: 可以啊。是合法解雇吗？因为这个阮先生说我要仲裁，你是违法解雇，是合法解雇吗？
4: 单位他这个解除也好或者退回也好，我们认为是合法的。无论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也好，还是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也好，用人单位呢，他是有权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的，有权采取一定的

0: 防止制止性骚扰行为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公司的规定很明确，那么解除合同是可以的。
1: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感谢您陈斌律师。好，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
3: 北京时间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话题哈。那我们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啊，可能有些朋友我们出汗多，可是又喝水比较少，所以呢泌尿结石就到了高发季。有一位师傅啊，他是被结石反复折磨，他十几年间接受了20多次的微创手术。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为什么啊这个碎石之后依然会复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怎么样来特别了解一下啊这个结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疯长，还有就是啊面对这样的高发或者说反复发作的结石啊，医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来做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到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中医治疗，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立明副主任中医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关注。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APP 的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名医座堂正在直播的话题啊，以及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来对话啊，比如说你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座堂直接留言，当然也可以啊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来直接和专家对话。
3: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

0: 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那各位，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特别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丛晓明丛主任。今天我们要请丛主任给我们就一个案例来关注到有一类情形我们该如何识别，以及这个丛主任他们是如何来帮助这个患者做治疗的。丛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丛主任，我们听说了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位先生，他是有泌尿结石，而且他是反复的这个发作，而且好像也是受了不少的折磨哈。最后是在咱们这儿给他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请您帮助我们做一个分析，或者说做一个介绍，就着这个案例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就是这个尿路结石，他为什么会反复发作？然后反复发作之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哈？我们想请这个丛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接诊的时候，这位先生刘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反复发作，他反复了多少次呢？
3: 哎，你好，那个刘先生就是今年是42岁啊，就是两年前的话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来的时候是一个酸性多发结石，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他这个跟结石斗争了已经15年了。前前后后一共做了22次手术，这里都包括了体外冲击波碎石，输尿儿镜、软镜的碎石，还有这个经皮深镜碎石。可以说这个15年，他一直处于攒结石、治结石、再攒结石一个循环里头。不仅身体遭罪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2: 15年间，他有22次的这个结石的手术，那其实意味着有可能一年他做的这个手术都不止一次。
3: 是的，是这样子的。
2: 那其实我就挺好奇的，丛主任，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我们提了个醒，如果是作为患者本人的话，其实去医院就医也可以问一问，我为什么会有结石呢？就是其他的检查是否正常呢？可以去问一问哦。想问一下，丛主任，您刚才讲到说，在这么长的
3: 青少年，本身的话，他合并有这个尿路解剖异常啊，肾脏就一个肾脏就孤立肾，还有肾功能本身也不好，患者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甲状胆囊功能亢进症，肾小管酸中毒严重的这个胃肠道疾病以及这个怀疑有遗传性结石的这些患者。
2: 那如果说有一个患者他是尿路结石，然后去就医了，那他是不是可以如果他去询问医生他会不会复发，医生他如果是第一次的话，那医生有判断的依据吗？他有没有可能复发？在他初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办法能判断他后面会不会复发吗？
3: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根据流行，就是统计调查，50%的患者在10年之内都会复发。但是在这些患者中他就是病人的情况还有结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单次的结石，还有一些就是菠菜苋菜这个高草酸食物的一个摄入，当然我们不建议患者限制一个饮食钙的一个摄入。第三点就是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因为夏天呢天气热，很多时候的就是住在屋子里头了，就是长时间不动，哪怕就是一个小结石了，它其实是能够排出的，因为你不动，它在那个停留的时间过长了，它就容易这个长大，然后就是说形成了这个症状。第四点就是说，已经有过结石的，特别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说属于高危人群呢，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病因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做更好的评估。
2: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这个再次提醒刚才丛主任讲的这几点，一个是夏天要多喝水，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哈，还有就是您讲到夏天的饮食要均衡饮食，避免高嘌呤高草酸的食物，但是不建议限制钙的摄入，还有要适量的运动，以及如果已经得过结石，特别是反复发作的或者属于高危人群的，要进行病因的检查然后我们想

0: 如果说请您总结一下，丛主任，就是这个关于结石的这种预防和治疗，说一个您觉得最最重要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1: 哎，就是结石治疗啊，
0: 嗯，
1: 我们就是不仅是要把这个结石清除啊，更要找到结石的一个形成的原因，
0: 嗯，
1: 啊，结石治疗啊，更要知因啊，防复发才是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

单用的就是要记住几点啊，切西瓜之前要洗刀、洗砧板儿啊，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不要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啊，要分开来用，专门有个切西瓜的刀。吃不完之后呢，用保鲜膜马上把它包裹好，冷藏起来，千万不要说放在室温下。如果放了超过16个小时，那就别吃了啊！天这么热，很容易坏掉的。而且呢，吃之前最好是把表面1到2厘米把它给切掉啊！很多人做不到啊，我也做不到，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啊，觉得这个能吃就吃吧，没有想到要把表面啊，你切掉1厘米吧。把它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啊。那如果发软的瓜、发酸的瓜，那就别吃了，直接把它给扔掉啊。其实呢，不仅是西瓜啊，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食物很容易变质，所以呢，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感觉好好的呀，没怎么坏呀。但是由于你在常温下放的时间太长，它有可能啊就坏了，所以呢，咱们尽量呢是不要吃隔夜菜啊，当天就把这些菜呢给吃完。像西瓜的话呢，如果说就是，这个一天吃不完的话，第二天要就是冷藏的时候要用保鲜膜盖上啊，拿出来吃的时候呢，要把上面一层给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和卫生。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呢来进行的这个农学小课堂的一些科普讲解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要做到啊。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呢，这些小毛小病的，就是也好，连云港也好，或者外地的，像什么山东那边的日照啊、威海啊、青岛啊，啊，这个一到开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纷纷登场啊，那真的是叫大快朵颐啊，非常。咱们这个扯远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你还记得吗？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天气热了，我们平时喜欢呢在桌上来放一盘凉拌菜啊，经常这个菜是会被全家人一抢而空的。哎，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啊，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情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村头茶馆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85岁的宝藏老爷爷。85岁啊，本该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了。而在我省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申阳村，有一位退休教师，25年如一日，腾出了自家堂屋办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农村的孩子。他的教具呢很旧啊，三角尺都缠满了。

交代。他的备课很新，85岁用上了 AI， 孩子们都叫他宝藏爷爷。他呢就吃这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快乐。25年来，他陪伴着。

0: 89.3，苏北地区呢 FM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东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到3点啊，周六有一档复播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
1: 嗯，
0: 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当然，您在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

9955，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818-9955，400-818-995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泰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

0: 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

0: 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
3: 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

0: 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高质量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紧盯江河湖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等重点部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影响，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根据形势研判前瞻，做好水利工程调度、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省二季度社会稳定和信访工作、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深入细致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三合一等重点场所专项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我省新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有关方案，强调要始终把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建设方向，坚持扎根江苏、服务江苏鲜明导向，支持在苏双一流建设高校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支持一批高水平省属高校加快提升办学水平，聚焦学术和产业前沿，培育一批拔尖特色学科，努力产出更多创新成果，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推动教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讨论了江苏省通渝河水污染防治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安排美丽江苏建设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省上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质量多项指标向优向好，美丽江苏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2: 会议还审议了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办法修订稿和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修订稿。省政协副主席杨岳、惠建林、洪惠民、胡刚、方伟、张乐夫、周兰、马于强，秘书长朱继禄参加。
1: 昨天，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推进新形势下的减负工作，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清醒认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整治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围绕有效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深抓实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持续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巩固拓展党政机关清理规范成果，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监督，用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村级事务准入机制，强化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监测管理，加快一表通系统建设推广，严格执行文件会议计划管理，落实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机制， 着力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0: 不断提高基层考核质效。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适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内涵外延形式任务的新变化，落实新要求，防范老问题，以上率下凝聚工作合力，着力提升整治工作水平，选优配强基层减负力量，不断巩固拓展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上半年，江苏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昨天，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了解到，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全省金融系统继续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切实提升金融体系适应性，持续为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来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江苏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89万亿元，同比多增2628.86亿元。贷款投放保持合理增速，六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28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2.03万亿元，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债券发行规模保持全国领先，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制造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比各项贷款增速高3.2个百分点。服务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六月末，服务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4.6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融资实现增量扩面。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唐志新表示，社会融资成本持续保持低位。
3: 2026年上半年，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4%，同比下降21个基点。我分行开展的二季度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显示，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分别为44.8%和43.1%，均处于下降区间。
2: 同时，数字人民币业务快速
4: 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创新激光稳居全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4: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激光设备的心脏来自距离半小时车程的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多年前，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长光华星建成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国内第一。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闵大勇：
6: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4: 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长光华星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中老青研发梯队，集聚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苏州长光华星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累计培育3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邓林企业、2家独角兽培育企业，培育市级以上领军人才团队24个，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0: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
1: 又仍在争霸军团里苦苦卡位，想要从常威身上抢分稳住排名，必须在进攻端下足功夫，因为目前看已经没有球队能完全限制常州队的进攻火力了。已是五台山体育中心的南京队已经超过20天没有正式比赛，上一轮客场0-1惜败徐州后，他们目前排在积分榜第7位，主场归来的首战必须全力啃下3分，才能继续维持在前8，保持争霸心理上的优势。而对面的连云港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目前仅积2分的他们，若是本轮不能全取3分，基本就要彻底告别前8的争夺，剩余的赛程只能为球队荣誉而战。5场赛事同日出战，每脚传球、每一粒进球都在改写着苏超常规赛的最终格局。周六哨响落幕之时，谁能高枕无忧，谁还在奋力搏杀，答案即将揭晓。
2: 记者近日从省医保局省人社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省政府民生实事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在部门协同、省市联动下，已经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新增长期照护师4218人，长期照护师总数达8815人，居全国首位。长期照护师纳入全省紧缺型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

0: 列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
7: 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我们会听第二篇：浙江渔村推开门见世界。今天晚上苏超联赛将五战齐发，争八格局可能今夜见分晓。市区市场趋于饱和，无锡市提醒不要盲目入行网约车。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予以坚决驱离。商务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公安部介绍，我国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热门话题。赛里木湖景区7名员工殴打旅游车司机，官方通报涉事人员已经被辞退，并且被警方控制。美伊新一轮的互袭近2周，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在下降，曼德海峡在回升。美国被曝以打击极端组织的名义，考虑对马里实施军事打击。如果实施打击，马里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下令动武的第8个国家。美国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中方回应反对单边关税措施。美国正利用新签署的民用核协议作为筹码，施压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美国斡旋下签署的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
0: 中国要在核心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每一层技术的关键处都是数学问题。历史告诉我们，纯粹数学研究蕴含着改变
1: 点点热搜。
0: 再来看一条热搜新闻，詹姆斯加盟76人的消息登顶微博热搜。北京时间昨天深夜， NBA 球星詹姆斯宣布自己将加盟

0: 76人即将开启个人第24个赛季，新赛季将联手恩比德、马克西和杰伦·布朗组成豪华阵容，目标冲击总冠军。跟进报道说，詹姆斯的合同2年800万美元，第二年是球员选项，也就是球员自己有自主权。詹姆斯的年薪从上赛季5000多万降到400万，被解读是为冠军牺牲一切。生涯到现在，詹姆斯获得了4次 NBA 的总冠军，9次东部冠军，1次西部冠军，1次季中锦标赛冠军。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詹姆斯的经纪人曾经透露，詹姆斯不会选择退役，但是不会留在湖人，并且已经提前告知球队可以抛开自己，推进今夏建队计划。随后，勇士、热火、骑士等球队都对其进行了追求。詹姆斯此前曾经认真地考虑骑士、热火等队，最终选择76人，因为他阵容均衡，4号位空缺，争冠概率最高。詹姆斯在官方声明当中也发了一个长文，表示不为钱，不为家人，只想再次竞争，赢球，感受夺冠的滋味。这个消息公布之后，迅速登上全美热搜第一，很多球迷表示没想到，好期待新的赛季。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接下来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如果平时有这种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现在你看过来，只要8块8毛钱，直接可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美善臣它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还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美善臣周年庆的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打电话400-1007897。